0: 书写滚烫青春。
1: 铁水的温度在1100度到2300度之间，电弧的温度在6000度到8000度之间。这是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毛料分厂焊接机器人班组长关虎的滚烫事业。从手举焊枪的普通电焊工，成长为智能焊接机器人应用开发创新团队的带头人。10年间，关虎先后设计焊接工装20多种，发布创新成果80多项，将车间焊接效率提高了30%以上，在焊花飞舞、湖光闪烁中点燃青春梦想。当公司决定把干铸造的关虎调去当电焊工的时候，毛料分厂党支部书记陈焕章替他捏了一把汗。虽然关虎是造型工里的好苗子，但让他跨行当电焊工，并像学徒工一样从头再来，他能接受吗？担忧很快一扫而空，关虎比谁都下功夫。师傅干活他干活，师傅歇着他不歇，晚上别人都回家了，他还扎在车间里默默练习。一天下来，他用掉的焊丝比别人多将近10公斤。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般来说新入职焊工培训3个月才能顶岗，可关虎仅用了不到1个月就正式上岗。刚上岗没多久，关虎就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活，焊接一批窝壳。焊窝壳需要全位置连贯焊接，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即便是老焊工也要捏一把汗。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关虎使用平、横、立、仰等焊接工艺，扎在车间反复试验了1个月，终于独立完成了任务。经过多次这样的历练，关虎熟练掌握了不锈钢、碳钢、铜等多种材料的焊接工艺，焊接合格率达到100%，成为车间里成长最快的全才焊工。2018年初，公司引进了焊接机器人，关虎被确定为首批转型的技术骨干。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也打过退堂鼓，操作焊接机器人要懂电脑、会编程，我一个技校毕业生肯定干不了。陈焕章给关虎鼓劲儿，公司实施技术革新，每个人都要转型，拿出当年调岗时的那股钻研劲儿，你一定能成为一名编程师。硬着头皮从零学起，关虎不仅跑去北京参加焊接机器人操控培训，还从网上购买课程自学编程，键盘上几十个键，光记功能就花了1-2周。关虎印象最深的是焊接一套履带梁，从早上领到任务一直忙到下午，编了几10条命令，可机器人就是不工作。他在车间里查了1宿资料，最终按照多层多道焊接流程，在主命令下编写多道子命令，直忙到第2天凌晨5点才解决这一难题。关虎笑着总结经验，给机器人编程不能害怕失败，有时候越是失败到快要崩溃，就越是在努力接近成功。车间里整齐划一的焊接机器人灵巧地转动手臂，蓝色弧光和金色焊花闪出耀眼的光芒。不远处的创新工作室里，关虎这样给新入职的工友分享自己的故事，播撒梦想的火种。我们这代人有着生逢其时的幸运，在这个重视技能人才的时代，只有奋斗加创新才能实现技能报国的理想。
0: 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指尖绘就星河梦夏丽的故事。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1: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2: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5: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他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指尖绘就星河梦，夏历。
6: 中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得到了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在月背挖土这一壮举的背后，离不开的便是幕后功臣天马望远镜。它为嫦娥六号精准定位指引正确方向。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夏历便是天马望远镜关键部件的装配工程师，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将嫦娥六号与天马望远镜紧紧相连。那么在装配过程中，夏历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他又是如何在仅有一次机会的重重压力下顺利完成装配任务呢？
5: 他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声音，做探测器的领航员。他用一把扳手比肩机器，控制千分之一毫米的差距，只为将天马行空照进现实。
7: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十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5: 野外作业环境艰苦，身心备受煎熬的同时，如何能保证任务不出一点闪失？
7: 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净的。
5: 机会只有一次，成败在此一举。他亮出绝活，用双手挑战不可能。
7: 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去私下说你有把握没？我说我有把握。
5: 一同探寻天马望远镜对话嫦娥探测器背后的故事。384,000米。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0.004毫米，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天马望远镜坐落于上海，它也被称作观天神眼，其口径达65米，重达2700吨，总体性能位居全球前列。在天马望远镜的制作装配过程当中，一毫米被分成了100份，每一份称作一丝。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钳工高级技师夏历就是一个在丝的维度上工作的人。那么夏历是如何在高精尖的天线通信设备装配领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技能专家的呢？
7: 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他受这个我们传统教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我们单位，我真的见过他们，很多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级的领导，他们到了还有很多的就是专业的那个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这类的，就是研究人员。他们为了就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哎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各种季节，我们最热的时候， 是就是包括到海南了，包括到新疆啊，这种自然环境，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过东北的这些各种城市，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气候极高温极寒，而且在我们这种天线架设的时候，它的反射是一种光学原理，就像我们的主面包括负面，尤其我们在后期那个调试负面精度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一个光的聚焦点，那个的上面的温度能达到聚焦温度能达到60多度，所以我们上去以后，而且还要在上面静止，就保持大概需要个每调一次需要5-6分钟，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我们的天线主面精度调整的时候，它受这个太阳的这个就温差，我们的仪器是白天不能调整的，我们所以到等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等这个空气里边的温度它均衡的时候，我们才调整。所以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它是有的时候是需要连续3天到4天的时候是通宵的要做作业。
1: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标准化生产，夏利所在单位承接的天线项目基本都是专门定制，而且涉及中国乃至全球的高精尖领域，对精度有着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由于天线所有的结构件都是靠一颗颗螺丝来连接的，所以夏利每天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拧紧固定那一颗颗螺丝。拧螺丝难就难在既要保证配件之间的相对位置达到规定精度，又要把螺丝拧紧即达到规定的扭矩，而夏利的每一扳手下去需要找准的正是那千分之几毫米。凭着勤学苦练，夏利将小型机载天线的控制精度做到了0.015毫米。
0: 我老是在提这个我们的思维的转换，如果你把自己的角色转换到一个设计师的角度，他设计师为什么要设计这种结构？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如果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工艺师，他为什么要给你出的这种工作方案、操作方式？他给你出的这些工装啊、什么这些的，哎，这些工作工艺主要是就是给我们的工人的这种操作方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出？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什么意思？那你都要这两个人的给你出的这东西你都要理解了，那你在作业的时候就很好去做了。
2: 这一天，夏利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天马望远镜装配方位俯仰传动装置。这个装置是控制天线转动的核心设备，直接决定了65米天线的指向精度。无数机器反复试验也没能达到装配要求。就在所有人都犯愁着急的时候，夏利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去挑战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那么夏利是如何赤手空拳与机器抗衡的？他又是如何在那一瞬间抓住难以言说的手感呢？
0: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马盘，它的输出精度要求小于0.002毫米。机器研磨反复试验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夏利主动提出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试一试。
0: 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也挺冒险的，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追问我，说夏叔，说你有把握没有？我说我有把握。
1: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当时的夏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他曾面对过哪些难关，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难，同时呢大家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同时在做这个项目，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呢，那上千家厂家那同时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1: 难上加难的是，夏利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只有唯一的一件，因此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0: 这个产品呢只有唯一的，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当时钢马盘设计师给我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钢马盘直径大概有不到1尺， 厚度大概是在10毫米，它的光洁度是特别的高，是镜面的。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一点划伤都不允许有。
1: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使得夏利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为了找到可行且一次能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接到任务的当天，夏利立即到处查资料，晚上回到家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第二天，夏利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0: 这样讨论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就开始实施。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磨哪个点，最难的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它的打磨面积很大，直径不到300毫米，它的宽度是大概是在2.5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这个面积，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这个是最难的。
1: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再去打磨的时候，就全凭夏利的手感和技能了。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手的力量不够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又出了新的问题。
0: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是用的刮盐的方式，但是刮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行得通的，但从我们的时间周期来讲是行不通的。
1: 夏利冥思苦想，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能够既保证精度又提高效率呢？就在不经意间，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闲来无事时，喜欢安静的夏利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玉石雕刻。
0: 玉石雕刻机它那种小磨头已经达到，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它这个就是去除量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又我们采用电动，就是我们传统的钳工装备，就是打这种打磨方式的话都是手工，通过一些砂纸啦、油石啦、刮刀啦，这种研还有研磨剂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就说要在这种传统模式上，为了满足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节奏啊，生产需求方式，要采用现代的一些方式。那就是后来我发现有就是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去尝试，哎，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就跟那挑花似的，啪碰，就得碰到一下，马上就得一小抬手，这小手腕一抖的。
1: 然而，尽管工艺方法找到了，夏利还需要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因为任何扰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打磨的精度。
0: 后来呢，那就那个找了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屋子里边，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就是防震的，我们那个设备下边就是全部采取了那种防震处理。
1: 夏利一个人在小屋里连续研磨了整整3天，在反复尝试中，夏利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寻找到了那一次无法言说的偶遇。
0: 一推门就冲门设计师，我说来，你去看看吧。我后来打上表，设计师一看，哇，他说啊，终于出来了。后来这个产品呢，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一直反馈都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的一个贡献吧。
1: 夏利凭借精妙的手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天马望远镜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2: 在夏利从业的30多年里，他亲手装配的天线亮过天眼，指过北斗，送过神舟，护过战舰。当这些天线被大量运用到各个领域中，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天线的制作装配需求大大增加，夏利该如何保证每一台天线的质量都符合标准呢？
0: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我们的背后那就是国家的安危。我说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小分子， 那就是那这样的体现出来。假设我就跟我们徒

0: 比如说你们作业的时候不要稀里马虎的啊，要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情要做得好。
1: 我们那个航标钢丝螺套，
2: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
1: 测量我们航标钢丝螺套。
2: 大家形成了一个技能与思考并重的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一起讨论复盘，脑力激荡，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成为新同事的学习参考。夏丽也会将她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要点以及工作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毫无保留。
0: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和我出去的一万台天线的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所以我在筹建这个我们筹备这个机载装配组的时候，工段的时候，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就是寻找需要配合我们的工艺师和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我们航空的、我们加工制造的各种的规范和标准，我们都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在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我把它提炼出来，某一个装配的技术，我单独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哎，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去带徒弟去，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2: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国家和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以及抗震救灾等任务中，都有夏丽和同事们的身影。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夏丽明显感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和工艺技能随时都有落伍的可能，与时俱进成为工匠的必备技能之一。
0: 我们现在那个精度最高的天线装配的，就是装配之间的行为误差公差都达到了谬级精度，就是一毫米的千分级了。这种装配我们当时在装配的过程中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精度，我觉得我就跟我们那个就是部队上练习那个神射手叫屏住呼吸漏下扳机的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你的动作稍微夸大一点动一点，那个精度你前面调了好多遍好多好多回的时间呢就全部都跑掉。而且就是这种像包括新材料，是我们现在的碳纤维材料，就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材料，那这个时候就发现那不对了，就要停下来去寻找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钻头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知识呢现在变化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如果只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单位，一个特别好的工艺，没有一个很好的具体操作的人员去保证他们前面两个那些方案的实施，那就出不来好产品。而且现在机电一体化全部都自动化，那就需要我们的工人的素质也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3: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4: 东经114.15度，北纬22.15度，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演艺学院在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间走出香港路径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5: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6: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5: 香港资讯大直击。
6: 魅力
5: 魅力 Hong Kong Show。
7: 香港科技大学医学教研综合大楼4月28号举行动土仪式。作为筹建中的香港第三所医学院初期的主要教研基地，该大楼的动工标志着港科大医学教育事业迈出关键一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新医学院的设立有助于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吸引并培养医疗保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人才，同时通过深化与内地合作，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港科大医学教研综合大楼选址清水湾校园南门附近，斥资约20亿港元新建，大楼楼高8层，计划于2028年中完工，并迎来首批学生入学。香港特区立法会4月29号三读通过2026-2027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感谢立法会议员支持，特区政府会全力落实预算案各项措施，巩固香港经济良好增长势头。陈茂波表示，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多项措施已取得进展，包括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动工，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片区开发项目进行招标，就北部都会区专属法律立法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等。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进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会后，陈茂波在会见媒体时表示，
8: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
7: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在投放资源推动发展、照顾市民所需的同时，保持财政稳健，确保公共资源用得其所。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4月29号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其中收入及其他收益达8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0%，股东应占溢利为51.88亿港元，同比增长27.3%。两项核心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一季度，港交所交投持续畅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767亿港元，创下第二高季度记录，仅次于2025年第三季度创下的2864亿港元记录。新股集资市场表现突出，一季度，港交所持续稳居全球第一新股集资中心，集资额达到2025年一季度的近6倍。递交上市申请的企业数量持续攀升。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4月28号公布，今年3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84亿港元，同比增长35.8%；商品进口货值为7075亿港元，同比增长41.2%。今年一季度，香港货物出口总值达1546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三月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
9: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10: 透视
9: 香港热点，
10: 呈现光彩魅力，
9: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7: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演艺学院3月如期向公众敞开大门，上百场特色

0: 在此刻悄然相融。作为香港唯一一所专注表演艺术的高等学府，学校以实践探索前进方向，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行走，在科技与人文之间平衡，在本地与国际视野之间扎根。在最新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香港演艺学院表演艺术专业位列全球第十，亚洲第一。1984年建校，40余年来，演艺学院早已成为香港艺术领域中的重要地标。从证书、文凭到学士、硕士的完整培养体系，涵盖戏曲、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台及制作艺术等领域，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从这里走出。光环之下，学校的办学理念朴素而坚定。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表示，学生必须先学习传统技艺，扎深根，有了足够的艺术底蕴才谈创新。在他看来，每一门艺术都承载着历史积淀，唯有守住根基，创作才有灵魂。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的4年级学生柯佩仪对此深有感触。他的专业学习从传统技艺开始，老师教授传统入笋、椰丝麻绳手工制作等基本功，再教授现代工艺。他每年会参与2到3个制作项目，支援其他5个学院的演出。今年3月，一场名为《心灵之旅》的跨界音乐会让人耳目一新，粤剧唱腔、国乐韵律与爵士乐碰撞在一起，中外音乐彼此成全，台下观众听得入神。这场由戏曲学院打造、跨学院学生联手合作的演出，成为跨学科协作、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动范例。电影电视学院展区里，拍摄的灯光亮起，香港演艺学院的另一面被揭开，艺术也可以很硬核。一座仿真铜锣湾地标颐和街天桥的虚拟拍摄装置格外醒目，这个源于学生作业的项目如今已成为全年级共享的创作平台。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林君成介绍，学生借此学习虚拟拍摄制作方式。他说，学院希望学生学习传统电影制作的同时，也能掌握新媒体时代迷你影集的创作和设计能力。学生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上一秒是香港闹市，下一秒可以是科幻世界梦境。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像大工作台的设备，这是学院与欧洲2所大学联手制作的电影协作虚拟电影工具。它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创作预演，解决影视创作的难题，沟通偏差。林君成说，过去拍电影全靠口头和文字描述，大家以为理解一致，真正开拍才发现你想的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现在学生能围桌操作，实时调机位，预演画面，所见即所得。系统还能把经典影片转成3维场景，把影视 IP 改成游戏内容，教学与产业一下子被打通了。中西交汇的城市特色在香港高校得到充分体现。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介绍，学校的非本地生源长期保持在20%到25%，有从内地、东南亚来的，也有从欧美来的，老师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足不出港就能获得国际视野。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最新。

0: 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狄景辉向狄仁杰说，杀死范奇信最大嫌疑人就是冯丹青。狄仁杰问有什么理由吗？狄景辉就说了，首先冯丹青最有动机，他3年前嫁到恨鹰山庄，嫁给范奇信这么一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有目的。他青春妙龄，干嘛嫁给一个老头啊？那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点，要么就是窥视恨鹰山庄的产业，要么就是想得到这范奇信的医药绝学。结果3年下来，据我所知，这范奇信是一点医药绝学都没有传授给他呀，那么他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夺取这个产业上了。这范奇信多年修炼，身体好得很呐，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所以这冯丹青就着急了呗。我想啊，这就是他杀死范奇信的最可能的理由。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这个杀人理由倒还是能够说得通，你还有别的观点吗？有啊，那就是他最有机会杀死范奇信。自从这个冯丹青嫁到恨鹰山庄这3年呢，他一手掌握了范奇信的全部饮食起居，原来都是嫣然在照顾范老爷子呀。自从这冯丹青来了，嫣然就几乎给赶出恨鹰山庄了。我见到范奇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还都得要通过冯丹青安排。所以我觉得呀，其他人要找机会杀死范奇信并不容易，而且即便是杀了范奇信，也肯定逃不过冯丹青的眼睛，因为冯丹青一直在范奇信周围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狄仁杰一听，你这话对了一半，如果是外人要杀范奇信并不容易，那么恨鹰山庄的其他人呢？比如范泰之类的下人呢？下人也不行，他们也不能直接接触到范老爷子，况且他们也没有理由去杀他们的主人呢。那么如果冯丹青要杀范奇信，你觉得他会使用短刀这种武器吗？这一句话还真问到点子上了。狄景辉思索了好一会儿，爹呀，这个 我还真不好说。据我对这冯丹青的印象，他不像是会舞刀弄枪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要杀人呢，恐怕会用个别的方法，比如说下毒之类的。下毒，下毒。狄仁杰重复了几遍，突然间狄仁杰眼前一亮，把头往下点了点，然后面容慈祥地看看儿子：金辉呀，你看看，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的。但问题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什么力量在阻止我们好好地坐在一起。金辉，你仔细想想，事情是不是这样啊？而且这种力量既有你自己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呢。狄景辉听到这里，眉头皱了起来，在那里思考着，不再说话了。狄仁杰接着说：恨鹰山庄这件案子，其实不应该首先怀疑到你的身上。就如你所说的，冯丹青始终是第一嫌疑人呐。但奇怪的是，从一开始似乎就有人蓄意要把嫌疑转移到你的身上。冯丹青是这样做的，陈松涛也是这样做的。陈松涛？狄景辉一听这惊呼了一声。狄仁杰点点头啊，冯丹青这样做我尚可以理解，陈松涛这样做我就感觉十分蹊跷了。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你杀了人，他为什么不拿出来，而只是想方设法的给我暗示？如果他没有证据说你是杀人凶手，那么作为你的岳丈，他难道不应该主动帮助你洗脱嫌疑吗？狄仁杰说到这里，看了看儿子，再看狄景辉，牙关紧咬，面色变得十分难看。狄仁杰看着他这个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景辉呀，你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呐，你总是认为靠你自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尤其在一个人碰到困难的时候，认清楚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呀。金辉呀，虽然你我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是你的父亲呐，是真心愿意帮助你的人呐。我希望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狄景辉听到狄仁杰语重心长的话，心中是不断的翻滚，只是轻轻地唤了一声父亲，就把头低下了。狄仁杰走到儿子身旁，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景辉呀，我不想说的更多，但是我从心底里面相信你昨天晚上所做的事情并非出自于你的本意呀。其实像你这样自信的人反而更容易给人利用，所以我只要求你冷静下来，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好的考虑一下，我想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现在你可以走了。狄景辉充满意外的看着父亲那张疲惫伤感的脸，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狄仁杰朝他摆了摆手，狄景辉这才犹犹豫豫地站起身来，朝外边走去。狄仁杰注视着狄景辉慢慢远去的背影，突然间说了一声：景辉呀，你要记住，谦恭不是懦弱，忠诚更不是愚昧，你应该学会尊重谦恭的力量和忠诚的价值。这世上 还有比你的聪明和财富更强大的多的东西，好好想想吧。狄景辉脚步略微的一戳，他顿了顿，然后又走了。狄仁杰长久的凝望着狄景辉走去的方向，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的天哪，也已经暗下来了，外边已经起风了，这小雨啊慢慢的下起来了。这狄春悄悄的也走进来，低声的对狄仁杰说，老爷，一个临河客栈的电伙计送来这个地址，您看。说着话递给狄仁杰一个字条，狄仁杰接过字条一看，正是李元芳让伙计送来的。狄仁杰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小心地把这张字条收到袖中，微笑着点点头啊，狄春呐，准备车驾，我要去一趟这个临河客栈。啊，狄春一听，
9: 老爷，
8: 你没见下雨了吗？外边冷得很呢。哎，莫道，让你去就去。哎，去，我马上去。狄春赶紧准备吧。就这样啊，狄春准备好了车马，狄仁杰冒着雨银夜赶到临河客栈。这是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的，狄仁杰这个时候这个天气居然能够冒雨来看自己。一看呢，门前的老头子胡须被风雨吹打得凌乱不堪，很多都沾到了脸上了，身体似乎因为天气寒冷的原因显得缩得厉害。李元芳看到狄仁杰就如同看到自己衰老的父亲一样，但自己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父爱呀。李元芳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而门口的狄仁杰呢好像并没有发现。哎呀，哈哈哈哈，狄仁杰显得非常的兴奋呐，如同孩子一样，一边乐着一边把滴着水的雨伞靠在门边。好大的雨呀，这个季节不下雪倒下雨，反而更加阴冷入骨啊。说着话，狄仁杰迈步进屋了，拍了拍身上沾到的雨水。这李元芳啊还站在原地呢，怎么了？傻那了，有些不知所措了，看着狄仁杰呆了呆，赶紧的回过神来，绕到狄仁杰身后去关门，一边关一边问，大人您怎么来了？您有事让狄春找我过去就好了，这外边还下着大雨。狄仁杰看着他笑，摆了摆手，哎，无妨无妨，一下午都待在家里也想出来走走了，左右是有车呀，狄春在门口看着呢，只是你这临河客栈的穿廊好得很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么一小会儿下头已经积起了寸把高的水哟。我看呢，什么临河客栈呢，我看干脆改名叫和尚客栈算了啊。李元芳低头一看呢，哎呀，就见狄仁杰的靴子和裤腿都湿了。哎呀，大人呐，这可怎么办？哎，别急别急，没湿到里头，里头干得很呐。狄仁杰微笑着说着，眼光就扫到了李元芳那张桌上，那桌上面是一桌饭食，还有两副碗筷呀。狄仁杰拿眼一扫，就明白了，肯定刚才有人在这里。但狄仁杰呢，脸色并没有露出来，一扫仍然是微笑着，转回身来看着李元芳。元芳啊，不请我坐下吗？大人您请坐请坐。好好好，狄仁杰一屁股就坐到桌边了，一看李元芳略显局促地站在自己面前，狄仁杰笑了，哎呀，哈哈，有意思啊，一向都是你到我屋里来，今天我到你屋里来呀，还真有些不习惯呢。哎，你也坐呀。李元芳没有坐，从这个桌上拎起茶壶，给狄仁杰倒了一些水，自己看了看茶盅，眉头一皱啊。哎呀， 全都凉了。他抬头看了看狄仁杰，大人，

0: 是要喝热茶的，我这就到前面柜上去取。”说着话，拔腿就往外跑。这一转身的功夫，狄仁杰一伸手，啪，把这李渊峰的手给抓住了。行了，你不必去了，去了也没用。我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柜上一个人呐都没有，灯都灭了，旁边的厨房里也是漆黑一片，你就是去了也找不到热水呀。李渊峰啊，狠狠地把茶壶往桌上一放，什么破地方啊！大人，您不要着急，我自己去烧热水给您喝。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别发狠了，我不渴，你就别忙活了啊。狄仁杰呢，又朝桌子偏了偏头。哦，晚饭还挺丰盛啊，元芳啊，你什么时候也爱吃豆沙馅饼了？我记得你似乎不喜欢吃这种甜腻的食物啊。李元芳一看，什么都瞒不住大人呐，只得把头往下一低。刚才来了个朋友，哦，那朋友现在啊，他已经走了。看来我来的不巧啊，早来一会儿，你还可以给我介绍介绍啊。狄仁杰一边戏谑着，一边偷眼观瞧李元芳的表情。一看呢，李元芳满脸的尴尬呀。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大人呢，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幺五。

0: 这买挨了吧、
1: 哎、
0: 要还这买我就不搭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
1: 嗯、
0: 来看看这一装、嗯、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
1: 嗯、
0: 这是个德国青、
1: 嗯、
0: 德国有三宝
1: 那、哦、
0: 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1: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
1: 嗯、
0: 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他气死猛张飞、
1: 嗯、
0: 他不让黑李逵、
1: 嗯、
0: 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灿、
1: 哦、
0: 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
1: 嗯、
0: 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
1: 嗯、
0: 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
0: 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你
0: 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
1: 嗯、
0: 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的八大乡 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
1: 嗯、
0: 你指着样的挑、
1: 嗯、
0: 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
1: 啊
0: 嗯、你想啊、
1: 嗯、
0: 楼上楼下、
1: 嗯、
0: 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
1: 对、啊、
0: 你没有两毛六、
1: 嗯、
0: 他先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
1: 嗯、
0: 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
1: 嗯、
0: 你说一个样的路、
1: 哎、
0: 我买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
1: 嗯、
0: 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
1: 嗯、
0: 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
1: 嗯、
0: 我跑一跑十寸你挺挺点耳吧
1: 跑跑
0: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
1: 嗯、
0: 三跑一丈五、
1: 嗯、
0: 我按您一丈四、
1: 哦、
0: 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
1: 嗯
0: 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到那官带着个烟站就大还得两条大都推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
1: 毛八
0: 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儿
1: 这
0: 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抽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水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
1: 少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

0: 块钱呢？
1: 对呀，这怎么一块钱？您老还不要啊？
0: 我让我熬，我去
1: 妈熬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
3: 儿，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嗯，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4: 猜。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

0: 的猜不着。
1: 好，
0: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好，
1: 厅长，
3: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啊，那高老师，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0: 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0: 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0: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0: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0: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这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2: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边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下。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

0: 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哎呦，
0: 多不是东西呀、啊！
1: 你才不是东西。嗯，
0: 那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嗯，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啊，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哦，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 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嚯！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你快跑！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6: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
6: 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

0: 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
1: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 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
1: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八点三十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

0: 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的下集。白天上山下地，晚上修改论文。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凌晨的李保国，因操劳过度生病住院。
7: 素萍，你跟大夫好好说说，让我出院吧。
8: 李教授，您不能出院，您的病十分严重，不但患有重度糖尿病，还有严重的疲劳性冠心病，您的血管已经狭窄到连做心脏支架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必须卧床休息。
9: 宝国，你听到了吧，你的病真的很严重。
6: 正说着，岗底村村民杨来福来到病房探望李宝国。
10: 李老师，
7: 你杨来福？
10: 是我，是我。哎呀，别动别动别动。
7: 哎呀，来福，你这身行头，
9: 我还以为是我们学院的教授呢。
7: 来福，你一准是去北京机场

0: 今天的航班出国。
1: 对对，您给我的机票，听说您病了，我咋也得站下看看您呢。你看眼下山里没啥好吃的，老伴儿半夜起来给你烙了几张年饼子。哎
2: 呀，来福兄弟，快坐下。
1: 哎，不了不了不了，坐个方便车烧脚到北京，人家还在门口等着呢。李老师，今天我来还有一句藏在心里的话一直想对您说。李老师，我杨来福充其量就是个山沟的土把式，可您自己出钱给我买了飞机票，郭老师又给我置办了这套西装，李老师您才是岗底的大功臣呐。可今天让我漂洋过海出国享福。
2: 来福兄弟，你不是去享福，李老师让你这个果园的老把式出国学习新技术，回来当老师。
3: 哎，没错。来福，往后你就是岗底，也是太行山不走的李保国。
1: 李老师，您想让我变成您？哎，我杨来福下辈子也赶不上你李保国呀。
3: 行了，来福，既然有车等你，快走吧。只是我不能亲自送你了。
1: 不不，
4: 送走杨来福，李保国又接到岗底村村支书杨茂林的电话。他得知岗底遭遇倒春寒，降起大雪，果树面临减产后，决定立即出院。
2: 哎呀，保国，你要去哪儿？
3: 去邢台啊。
2: 哎呀，你不能去。
3: 十年不遇的倒春寒对果树危害最大，再加上降雪的面积大，我担心整个西部山区的果树全都……
2: 宝哥，咱一处一处的打电话不行吗？
3: 不行，我必须亲自到现场查看灾情。
2: 宝哥，你还住着院呢？
3: 素萍，如果抢救不及时，措施不得力，也许三两天、一天、几个小时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2: 宝哥，咱也得要命啊！
3: 如果那一片片果树真的都毁了，农民这一年的收成就全完了，我这个专家教授还有什么用？
2: 报国，报国，
4: 李保国抱病踏着茫茫夜色赶往岗底，然而路上遇到交通堵塞，进退不得。
2: 老乡，前面出啥事儿了？
5: 几辆大车撞一起了，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的。老乡，今儿晚上一准儿走不了了。
3: 走不了了？
5: 走不了了。
6: 老乡别着急，怕过路的冻着饿着，有热水，有方便面。山哥，哎，快给二位泡碗方便面，暖和暖和。
3: 不用不用，这是我们村主任李保国教授。
6: 这不是李保国教授吗？哎，
3: 是
7: 是
8: 是，
7: 李教授，
8: 李教授来了，
9: 李教授来了，
10: 教授来了。
3: 你们
6: 河东村的李教授。

0: 杨书记，要快，全村动员，争取时间，连夜运秸秆，果园周围的烟越大越好。
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邢台，那里下了大雪，上万亩的果园遭受了倒春寒。这不，李老师要连夜赶到邢台，亲自指挥救灾。
1: 这可是争分夺秒的大事啊！可又偏偏遇上堵车，
3: 这可咋办呢？
4: 着急也白搭，只能等明天。
1: 哎呀，这有了，有办法了！
5: 啥办法？
1: 推墙！
4: 推墙？
1: 对，把我家临街的那面墙推倒，让李教导车从那儿绕过去。
3: 对呀，三叔，咱两家的院墙挨着，一块儿推倒，让李教授的车宽宽超超的从那儿过去。
1: 走，
3: 走，
1: 老乡，
0: 不行，不行，怎么能为了我推倒你们的院墙呢？
1: 李教授，咱们可是一家人呐。再说，这三更半夜的，您为谁呀？是为咱老百姓啊，李教授。您把百姓当亲人，咱百姓把您也当亲人呐。乡亲们，哎，推墙
5: 走。
0: 不行，老乡，不行。
6: 众人把院墙推倒，硬是扒开了路，为李保国的车开出了通道。看着这些农民兄弟，李保国和妻子满含热泪挥手告别。经过连夜的赶路，李保国终于从保定赶到了岗底村，指挥救灾，挽救了损失。几年后，太行山绿了，山上的苹果红了，岗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和往年在山里过年不同，今年李保国和妻子郭素萍也终于能够回到保定的家

0: 宝国，开了一天的车，累坏了吧？快坐下歇会儿。宝国，咱们每年过年都在山里，今年添了个小孙子，咱们回保定全家过个团圆年。今天是腊月29，所以咱俩得好好的商量商量，今年这个年呐咋过。
1: 对，今天是腊月29，明天就是除夕。
0: 没错，
1: 把儿子一家都接过来，让咱那小孙子早点来，爷爷奶奶抱抱小孙子。
0: 好，
1: 晚上咱们全家吃顿丰盛的年夜饭。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去超市。宝国，你都想吃啥？拉个单子。
1: 素萍，哎，你说咱给小孙子买点啥？
0: 我早想好了，给他买两套贝贝童装，还有磨牙玩具。宝国，我也想了，一年到头啊，你也该添件新衣服了，给你买件红羽绒服，红红火火过大年。
1: 你呢？
0: 我就不用了。
1: 你也买一件，今年呀，买个正规厂家的，不要总跑地摊了。
0: 学校梁小燕，喂，小燕啊，对对对，我跟李老师刚到家。什么？你们的博士论文都发表了，出版社还给咱出了专刊，叫做《太行山的道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定转告李老师。李老师好，可高兴呢，就惦记着抱小孙子呢。什么？多住些日子？不行，李老师说过了年马上回岗底，赴岗公司要扩大销售经营规模，还有技术培训都要着手。对对，咋这么早就拜年呢？什么？今天就是除夕，今年没有三十吗？好好好，也祝你们新春快乐，也祝你们新春快乐。
1: 今年没有三十？
0: 没有三十。
1: 那今天就是除夕。
0: 今天就是除夕。唉，都怪我，都怪我。本来盼着过年能够回家，给你还有儿子儿媳妇儿孙子做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好好的过个除夕，可谁知
1: 素萍，你等着，车上有。
2: 就在李保国往外走时，心脏突感不适，为了不让妻子发现，他忍着疼痛跑了出去。等再次回到家里，他手上多了两桶泡面。郭素萍看到丈夫为自己泡面的场景，又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心里不由得一酸。

0: 不说了，啊，咱什么都不说了。
1: 素萍啊，哎，这辈子我就想干点事儿，干成点事儿，干成点儿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有许多不该遗憾的遗憾，我还非要留下遗憾，有许多不该牺牲的牺牲，还必须做出牺牲。
0: 宝国，我觉得虽然你有许多失去，却是难得的幸福。
1: 素萍，哎，你说的对，来，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0: 好，干杯。
1: 干。
0: 宝国，你怎么了？
1: 素萍，哎，只是我们对不起儿子，我们俩都是大学教授，我们带了那么多的硕士生、博士生，可我们自己的儿子却没能考上大学。
0: 是我们

0: 孩子。
1: 大街上炮竹声声，此起彼伏，儿子东齐拎着饭盒带着酒来到家里。
2: 爸妈，
0: 东齐，东齐，
2: 我一猜就知道，我那糊涂的老爸老妈忘了今天是除夕，所以我们包了饺子，买了酒，给你们送来年夜饭。
3: 我那小孙子怎么没来啊？
2: 他们在后面呢。爸妈，快趁热吃。
4: 你们怎么不吃啊？
0: 吃
5: 吃。
2: 来来来，爸妈，儿子敬你们二老一杯。
3: 不，东齐，今天这酒应该是老爸跟你喝杯道歉酒。这些年
2: 不说了，如今儿子成人，高考已经毕业，也圆了我的大学梦。爸妈，你们该为我高兴才对呀。
0: 高兴，高兴。
2: 爸妈，
0: 儿子，
2: 过去是儿子不懂你们，有过怨恨，现在儿子长大了。前些日子我走进太行山扶贫，我了解了农民，更懂得了你们，儿子为你们骄傲啊。爸妈，今天儿子敬你二老一辈子。

0: 秋天，岗底果园里乡亲们在采摘苹果，华子拿着小喇叭向大家广播注意事项。此时杨来福也出国学习归来。
1: 来福叔，出国学习回来了。
2: 回来了。华子，
1: 哎，
2: 我真的好好感谢林教授，人家自己出钱推荐我漂洋过海出国学习种果树，还真是不学知识不懂得科学技术，咱山里人就得受一辈子穷，这叫什么？这叫科技兴农。
1: 呵，行啊，孙悟空上趟西天还成真佛了。来福叔，
2: 哎，
1: 真有点像李保国教授。
2: 去你的吧，我下辈子也赶不上李教授啊。
1: 哎，不过来福叔，我记着当初您可没少给李教授出难题还叫板。这李保国要能救得了岗底村，我给他头朝下绕着村转三圈。
2: 哎，我都个臭小子，快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后来呀，见到李教授我头都不敢抬呀。还是人家李教授说，来福啊，也别头朝下了，你就围着苹果树转三圈吧。

0: 求。来福说，咱港底人不想发财都不行了。
1: 这都是托李教授的福啊。金平，
0: 二叔，
1: 哎，这是你家园子里的苹果？
2: 是李教授手把手教我侍弄的。
0: 来福说，
3: 如今剪枝蔬果治害虫套蛋，我二叔都学会了。
4: 你看这个，
1: 果树技术员。
3: 没错，我二叔已经是果树技术员了。来福说，您刚回来还不知道吧？咱港底已经有200多人拿到这个证书了。
4: 都多亏李教授，为教会我这个笨人，他把心都操碎了，我真舍不得他。
1: 金少，你咋了？
4: 我舍不得李教授，可他今天就要走了，
1: 离开港底，
0: 今天就走。
1: 不行，不能让李教授走，一定要留他多度些日子。
0: 可以。
5: 老杨，你这是干啥呀？拉拉扯扯。
6: 李保国要离开港底，村支书杨茂林追过来想挽留李保国。
5: 李教授，您听我说。
7: 李教授，咱今天不走不行吗？
5: 不行啊，我还要去绿岭，去葫芦峪，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7: 李教授，咱港底真舍不得你走啊。
5: 李教授，咱港底当年有雨遍地流，无雨可死牛，如今满山的果园都是您亲手建起来的，不假的，富港公司也是您一手扶持成支柱产业，这也不假吧。现在富港苹果卖上大价钱，而且公司收益已经过亿，这都不假吧。你既然非走不可，有件事儿您必须答应我。
8: 说吧。
5: 公司决定了送您一个干股。
8: 俗话说，人要一句话，佛靠一炷香。有你刚才这几句话，我李保国就没白来港底，别的免。
5: 李教授，
8: 杨书记，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事儿。我要是为了挣钱，就不来太行山，也不来港底了。
5: 李教授，您今儿个不答应也得答应。
8: 我说不行就不行。
5: 李教授，这些年我事事都听您的，今儿个您听我一回行吗？
8: 杨书记，知道啥叫杠头吗？非向熟了的核桃瞅砸。
5: 李教授，您让我杨茂林说什么好？行，误问的事儿咱不提了。这2000块钱你别误会，这是我自己的，今儿个无论如何您得收起，就当给孩子买件衣服还不行吗？
8: 杨茂林书记。
5: 李教授，你
8: 哎，我
9: 李保国要走了，李教授离开港底了。
8: 老杨，
5: 嗨。
6: 得知李保国

0: 们说走就走啊。
1: 大娘，我还会回来看你，看港里的乡亲们。

0: 这苹果是你亲手教我种。
1: 李教授。

0: 好兄弟，这些山货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李教授，您就收下吧。
1: 收下吧。
2: 李教授，今天你真要空着手离开岗底，我们心里头过意不去呀。
1: 是啊。
3: 大娘，我不能收。
4: 李教授，看来您真的就这么走了。是啊，您见不得老百姓受苦受穷，打着工资带着病进了太行山做规划搞科研，帮着那么多地界开山倒地建果园。如今太行山绿了，山上的苹果红了，咱富冈苹果还卖了大价钱，可您嗤嗤一笑，空着两手，连一个苹果都舍不得拿，就走了。

0: 这是为啥？为啥呀？
1: 眼见李保国空着双手，连一个苹果都舍不得拿就走，被李保国的真诚深深感动的杨来福大声喊出了不解：
2: 来福兄弟，许多人也这样问我。是啊，我究竟为什么？

0: 李教授，说一千道一万，不管咋说，东西不收，人不能走。
1: 对，
2: 不能走，不能走，
0: 啊！好吧，我李保国就把这篮苹果带上。杨书记，
1: 哎，
0: 我要把你们的。 优质苹果，把岗底人的一份心意送给至今还在贫困的太行山村，让他们也学习岗底走科技脱贫的路，早一天过上富裕的日子。
3: 李保国手捧沉甸甸的苹果，依依不舍地辞别众乡亲，踏上下一个征程。

0: 你该多休息几天。
1: 不，该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葫芦峪的开发规划，南河红树莓的推广，还有要把绿港里的产业扶贫模式和生态旅游推广到整个太行山区。
2: 老师，我们都跟不上您了。
1: 不上也得跟。
0: 宝国，哎，你这是怎么了？宝国，
2: 老师，
0: 宝国，
2: 老师，
0: 宝国，
2: 老师，宝国。

李保国走了，但是他用信念、知识、热血和生命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的下集。李保国由邱瑞德饰演，郭素萍由许和英饰演，农民老奶奶由吴桂云饰演，杨茂林由庞立民饰演，杨来福由牛文清饰演，华子由季晨饰演，李东琪由安栓成饰演，老乡由赵真海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灯。

0: 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

0: 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妈，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

0: 二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1: 嘿，正合适，精神。
2: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2: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8: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 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个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这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晓。

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0: 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

0: 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
8: 绿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 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1: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7: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12: 哎哎，
7: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节目组统一电话40。周五12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

0: 风光。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1: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9: 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12: 上一回说到毛泽东在西柏坡难得浮生半日闲。牵线说媒促姻缘，甘当农技推广员。在西柏坡这个红色的大家庭当中，还有一位我们熟悉的老首长，他化名叫胡福，进驻山村带病工作，身先士卒。他在这里和自己的爱人喜结连理，在这里描绘出新中国的蓝图，他就是刘少奇。他在西柏坡工作生活的2年间，为这片红色的土地留下了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呢？好，接下来我们跟随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3: 话说中央工委刚刚进驻西柏坡，大伙儿还没顾上歇口气儿，就忙着张罗起那场全国土地会议。刚在山村里落了脚，刘少奇又马不停蹄开始了一场连轴转，白天到处去了解情况，晚上就埋头在屋里挑灯夜战，这么样的呕心沥血，终于让身体亮起了红灯。因为长期透支，刘少奇的身体状况早就欠下了大笔的债务，他虚弱的连走路都成了难题，再加上多少年的老胃病又出来捣乱，那个难受的劲儿，他虽然不说，可就连旁人都看着心疼得不得了。病痛折磨的刘少奇依然提着精神，每天都要忙上10多个钟头，身边的警卫员一再的提醒该休息了，可他呢从来都不听话，总是说再工作一会儿，再多一会儿。
12: 刘少奇身上的毛病啊，让人看着是难过，他不听话的问题也实在让大伙儿没脾气。说起这位大首长不听话的小事儿，可不止这么一桩一件，这一件一件啊，都在西柏坡上流传成了不朽的故事。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情节呢？您呢，且听后面分解。
13: 当年刘少奇的先遣队刚刚到了西柏坡，就收到了千里之外的一份电报，那是毛泽东专门嘱咐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这一回刘少奇不但没听话，还扯了一个小谎，说是身体没问题，完全可以工作了。可是这假话说了没多久，到底还是给露馅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刘少奇带着队伍东奔西走搞调研，把方圆几十里的村子走了一个遍，起早贪黑都是常事儿，饮食上更是没个准点，这样的工作节奏就是正常人也不一定能吃得消，更何况刘少奇这样的老病号呢。没几天他旧病复发，连马都骑不上了，只好让警卫员跑到老乡家里借了一辆木板车，这才把他送回西柏坡。春去秋来入了冬，大山深处早霜晚冻，实在冷。按说早就到了换冬装的时候，可是当时咱们的家底薄，有点物资全都得用到刀刃上，为了支援前线，中央机关的同志们节衣缩食，到了这个时候身上还穿着那套单衣。因为老毛病一直不见好，再加上日复一日的玩命工作，刘少奇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着他的样子直起急，恨不得直接去领上一套棉衣给他换上。可是这事儿还真不能这么办，因为刘少奇早就有言在先，要添置什么东西必须要经他同意才成。小战士左思右想，还得跟他商量商量吧。可这话刚一出口，刘少奇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你不能只为我做棉衣，现在大家穿的都是单衣吗？小战士又说，你不是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你身体又不好，经不得这么冷，怎么能跟我们比呢？刘少奇的语气缓了下来，可这话还是柔里带刚。身体比我差的同志还有，要知道在前方工作战斗的同志比我们的困难更大，还天天打胜仗，相比之下我们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服了气。

0: 在生闷气的刘少奇。平时啊，从不说重话的刘少奇，一见着小战士的面就发了一通的脾气，说：“谁让你们给办什么寿宴？如今老百姓的日子难过，我哪还有心思做寿？”就是这样一位中央首长，就是这样一位不听话的刘少奇，也难怪朱德同志做出了这么一首诗，赞颂他说：“为民做勤务，劳怨君不辞；党中做领袖，大公而无私；群众心爱戴，须臾不可离；修养称模范，党员做范仪。”
1: 荒山天绿，黄土地上生出哪般勃勃生机？老房有喜，西柏坡上迎来哪对恩爱新人？
0: 这位少奇同志对待自己的态度实在是不怎么样，能凑合就凑合，能坚持就坚持，简直近乎于苛刻。他那一颗心啊，全都扑在了工作上，全都献给了老百姓。自己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老百姓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1948年的春天，西柏坡上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那时候，少奇同志正在这一带调查土改情况，这一路走着走着，就发现大路边的树木有点古怪。明明已经到了春天，可这树上为什么一点绿色都没有呢？他仔仔细细想了一会儿，哦，应该是在去年土地会议的时候，代表们都把马拴在这里，那马在这儿闲得没事儿，他就啃啃树皮当零食。这遭了殃的树木再到了春天就难发芽了。看着这光秃秃的一溜树，少奇同志的心里不是个滋味。他让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登记了损失，照价赔偿了老乡的树。赔偿款送到了老乡家，老乡们说什么也不肯收啊，工作人员只好买好了树苗再往老乡家里送。这事儿汇报给了刘少奇，他高兴的精神都好多了，带着大伙一起把树苗栽好，其中一棵还是由他亲手种下的。如今柏坡岭上柏木成林，郁郁葱葱，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林子里还流传着刘少奇的故事。说起少奇同志的往事，还有这么一段让西柏坡的老乡们印象深刻。那是个金秋时节，村子的年景不错，乡亲们都忙着收割自家的庄稼。就在这么一天，中央机关的骡子大车出门去运东西，一不小心碰倒了村里一位姓严的大叔家里的几颗玉米。这位严大叔啊，可是出了名的精细人，平时过日子最是节省，一看这玉米倒了地，心疼得跟什么似的。中央机关的同志一看这情况，赶紧都过来赔不是，还给拿上了一袋子小米儿做赔偿。可是这严大叔的气儿一时半会儿也消不下去，拉长的脸子还是不好看。正在大家谁也没辙的时候，一个浓眉大眼高鼻梁的人从远处走了过来，他问过这里的情况，又亲自上前看了看地里，1、2、3、4一共有10颗玉米，其中2颗还没折断。他把那2颗玉米扶了起来，又转身跟机关的同志们发了话：牲口撞倒了玉米本来就是不对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规定，作价赔偿理所应当。但是老乡不只是要求赔几斤小米儿的问题，我们应该理解老乡的心情。要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们辛勤劳动一年，到手的庄稼却被撞倒，能不心疼吗？这话说完，他又回头对严大叔说：你说对吧？这时候的严大叔好像吃了顺气丸，满肚子的气儿一下子烟消云散，只觉得浑身舒坦，心里甜。他仰头看着这位首长模样的人，不住地点头，一连说了好几个是是是。大伙儿把这位首长送走了，严大叔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他跟村里的支书说：怎么着，有人说公道话吧？支书这才告诉严大叔：你知道刚才那位首长是谁吗？那是少奇同志。这位严大叔一下子就愣住了，嘴里念叨着：刘副主席最知道咱们老百姓的心啊。 这时候机关的同志又把

0: 小米袋子递了过去，给您，这是赔偿，收下吧。消了气的严大叔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同志啊，这米我不能收了，只要把话说透了，我老汉心里就高兴。机关同志也笑了，说，大叔啊，你就收下吧，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规定。机关的同志们已经走远了，严大叔还站在自己的玉米地里，他瞧着少奇同志扶起的两颗玉米，眼眶里慢慢的泛上了泪光。就这么站了一会儿，严大叔好像想起了什么，转身回头拿了铁签，带上水桶，把这两颗玉米收拾得妥妥当当。几天之后收割时，又把这两颗玉米单独保存，第二年里再单独种上。这两颗玉米的特殊待遇保持了多少年，严大叔嘴里那段少奇同志的故事也讲了多少遍。他逢人就说，这是刘副主席给我的玉米，我老汉要祖祖辈辈把它传下去。对于刘少奇来说，西柏坡不仅是一片革命的热土，更带着一种爱情的甜蜜。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已经和王光美相识相恋，这一对革命同志又是如何转变为知心爱人的呢？他们的女儿刘婷婷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1: 我妈妈告诉我说，她认识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也一米75、76的个儿，才100斤，有胃病，非常瘦。我说你怎么会看上他的，就是愿意跟他结婚呢？妈妈说他是让我特别钦佩的人。他呢，就第一次提这的时候，上来就说我这人有什么不好。后来我妈妈说，任何一个男的要跟我讲的时候，都是说自己怎么好。他说这个不是浪漫式，但是我就觉得他特别可靠。
2: 这样与众不同的表白，打开了少女的心扉。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恋，终于在西柏坡上开花结果。一张旧军床，两个旧军被，再加上一个掉了漆的脸盆架，摆出了一间再简朴不过的新房。破土屋里的婚礼又是怎样一种热闹的场面呢？
0: 这个好日子就选在了1948年的8月21号。这天一大早，刘少奇的小院里就落了几只喜鹊，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新郎官刘少奇可没时间操办自己的婚事，还在办公室里忙活了整整一天。直到了这天傍晚，他才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今天我要成亲了，估计光美同志不好意思过来，你们去接他好不好啊？没过一会儿，大伙就热热闹闹地把王光美接到了新房。这婚礼怎么办呢？同志们不谋而合，一致打算办一场晚会好好庆祝。晚会的地点就选在那个打鼓场。等到两位新人闪亮登场，一阵子潮水式的掌声几乎要把全场淹没。年轻人们说着笑着就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推上了主席台。坐在下面的朱老总笑呵呵地说道，今天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结婚的好日子，我们欢迎他们给大家出个节目好不好？新郎官刘少奇看着新娘子王光美问他说，咱们来出什么节目呢？王光美想了想就笑着说，我们来给大家唱支歌吧。这歌就是那首好听的南泥湾。一对新人唱老歌，歌声又感染了大伙，会唱会跳的同志们都加入了大合唱，会场上还腾出了一块地方，让大家高高兴兴地跳起了交际舞。这一场简单朴素却又温馨甜蜜的革命婚礼成了大家的节日。自从党中央进驻了西柏坡，战场上的好消息源源不断，再加上少奇同志的好日子，每一个人都觉得特别高兴。在那个夜里，每一个人都好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2: 你追我赶，实践之中怎样忘我学习，传道授业，校园之内如何谱写新篇。
0: 关于刘少奇的故事真不少，关于他的名言还有这么一句，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 头一个说这话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毛主席。而这话也是从西柏坡流传开来的。都知道毛主席在学习上那可是个超人，刘少奇又怎样忘我学习能让毛主席说出这样的话呢？1948年，刘少奇就在西柏坡上那间不足30平米的办公室里写出了一大批影响了全国的文章，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那年9月，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合作社》中明确指出，我党的主张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我们不但要开展城市生产建设，也要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使他们劳动致富，成为小康之家。在西柏坡中造机关食堂召开的九月会议上，刘少奇又做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问题的报告。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还不能马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而是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阶段。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处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要通过经济竞争，也就是通过市场来解决。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这样的观点赢得了毛主席的认同。他嘱咐刘少奇把这个想法写进文件，这就是党的7届二中全会上经济建设方针的原型。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院子里，刘少奇把眼光放在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眼光放到了新中国的明天。他还建议中央组建新的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为建立全国政权做准备，还创办了人民日报和华北大学。在这里，刘少奇自己还担任了一校之长。这又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这位刘校长又是怎样为大家传道授业解惑的呢？194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创办马列学院，由刘少奇来出任马列学院的院长。这所新生的马列学院就在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口村。这第一期的学生呢，恰好就招收了108人，这就被我们有趣地称为党内的108将。说起这位新任的校长刘少奇，他跟着马列学院还真是挺有缘分。早在1939年7月，刘少奇就在延安的马列学院发表了著名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员的个人修养问题，对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锻炼的要求。毛泽东看过了这本书，也说这道理讲得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绝对是本好书。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也就成了当时党中央的推荐读物，大家人手一册，成了一代理论经典。到了西柏坡上的马列学院，刘少奇又对第一期的学员发表讲话，只不过这次不是在延安的马列学院，而是在西柏坡重新创建的马列学院。他指出，办马列学院的目的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到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正是因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西柏坡时期的马列学院教学质量大大提升，培养出了大批的好干部好同志。后来这个山村里的马列学院就成了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虽然刘少奇不再兼任党校的校长，但是他的理论生涯从来就没有间断，他为革命的道路不断思考，为国家的命运不断探索，一直到生命中的最后一息。
2: 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寻根溯源，讲述燕赵大地流淌的血脉传奇，追寻新中国走来的足迹。这一回我们说到了刘少奇一心一意为人民，呕心沥血为工作。领袖的故事让我们感动，领袖的风采让我们佩服。在西柏坡上还流传着这样一位领袖的传奇，他让窑洞进农田，他的故事万户传。这又是怎样一段耐人寻味的往事呢？
3: 这后面的故事啊，咱们下回再说。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

0: 怕侵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孙猴配药，孙悟空啊，那也是艺高人胆大呀，用药是十分的威猛啊，一出手那就是带黄加巴豆啊，而且每一个各一两，另外呢又刮来半碗锅底灰，那叫百草霜啊。这还不算什么，又把这盏呢递给猪八戒了，让猪八戒到马厩之中接那么半盏马尿来，啊！沙和尚一听，大师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这马闹腥臊，如何入药啊？这脾虚之人一闻就得吐啊，再服下巴豆带黄，那非得让人上吐下泻不可呀，那国王撑不饱矣，那还能活吗？哎，孙悟空说了，我让你们去，你们就去就行了。我告诉你啊，你们不知道，咱那匹马可不是凡马呀，它本来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它是一条龙啊，世上有几人能喝得龙尿啊？只要它肯尿那么一点儿，别说这病了，就算世间的绝症，那也是福之极欲呀。孙悟空一说这话，言之有理，猴哥呀，你说这话呀，还真在理儿啊，咱那马那是条龙啊，那龙尿啊，一般人还真喝不着，我去城，我去城。猪八戒端着这个盏就来到马厩内，一看那匹白马呀，正斜伏在地上睡觉呢。猪八戒呀，拿脚踹了踹，起来起来，别睡了，别睡了。这匹龙马不知何意就站起来了，猪八戒拿着这个盏就搁到马肚子底下了，就在那里等着马尿。结果等了半天呢，也不见这马撒尿啊，猪八戒着急了，一溜烟又跑回来了。
9: 猴哥呀，你看看去吧，咱呢。

干脆别去医皇帝了，咱赶紧的医咱们这匹马吧。咱这马呀估摸着泌尿系统得了毛病了，可能干结了，一点他也尿不出来。哦，俺老孙跟你看看去。沙和尚也好奇呀，我也看看。师兄弟三个人就来到龙马旁边呢。孙悟空说，你怎么不尿尿啊？这匹龙马蹦一下跳起来了。哎呀，师兄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啊，猪八戒听，又开口说话了。平常啊，老不开口说话。上一次啊，那还是在宝象国，这一晃多少年了，你怎么不说话呀？哎呀，二兄啊，我本是西海飞龙，因为犯了天条，观世音菩萨救了我，把我拒角退林，变成白马，驮着师父往西天拜佛求经，将功折罪呀。我虽然看起来是匹马，其实我是龙啊，我哪能够随随便便的撒尿啊？如果说我过水撒尿，那水中游鱼喝了我的尿就能成龙啊。过山撒尿，山中草头得了我的尿就会变成灵芝，被仙童采。

这马才把身子给站起来呀。猪八戒一看，哎呀，你这个吝啬龙啊，你这尿，那是金枝子呀，就沥了这么一点儿，哎呀，你多撒点儿啊。孙悟空一看，已然有了少半盏了，够了够了，这些就足够了，咱拿去吧。你呀，在这休息吧。哎，好好好，三位师兄慢走。就这么着，三个人呢，欢欢喜喜的又回到厅上，把前面的带黄啊、巴豆啊、连锅底灰倒在一起，然后把这马尿往里面这么一浇。然后拿着小筷子呀，搅和搅和，搅成糊糊。孙悟空说：“八戒，你来搓几个药丸子。我搓呀！猴哥，你怎么不搓呀？这里头都是马尿。哎，你没听小银龙说吗？他那尿啊，尿到草上，那草就变成灵芝了。这要是涂在手上。”这就是最佳的护肤霜啊，比什么美白化妆品还好啊！感情这是美颜的，当然美颜了。那好，我呀，我搓，我不搓呀，你也放不过我。这猪八戒一看呢，我搓呀，我搓几个得了，他啪啪啪搓了三个大丸子，好家伙，蒸窝头了。孙悟空一看，哎呀，兄弟，太大了，太大了！这大什么呀？要是我吃啊，还不够那么一口呢。你再小点，把它变成小核桃大小也就行了。好，再小点，嘣嘣嘣，各自啊揪了一点，然后团成三个核桃大小的药丸子，搁在了一个小匣子当中。好了，我洗洗手。哎，洗什么手啊？你这手啊，不是已然美白了吗？美什么白呀？腥臊得很。猪八戒把手洗一洗，兄弟三人呢，忙活一晚上也累了。行了，咱们睡一觉，到第二天免军去。就这么着，兄弟三人连一睡下，这一夜无书啊。一转眼，到了次日天明，这朱子国王因为生病，今天也没上朝啊，就把唐僧给召到面前，然后啊，命文武百官快去会通馆参拜神僧孙长老，给孙长老问药去取药吧，看这药啊治好了没有。文武百官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又来到会通馆，见到孙悟空是伏拜于地呀，哎呀，神僧孙长老啊，我王特命臣等拜领妙计呀。领妙计有有有，俺老孙昨天晚上一夜未睡呀，给配制好了三枚神丹呢。八戒，把这盒取过来，在这呢。猪八戒取过盒来，吧，一打开这个匣子盖，然后递给这文武百官。文武百官这么一看呢，哎呦，里面黑乎乎的三个大药丸子呀！敢问神僧，此药何名啊？我们好见我家陛下回话呀！你就告诉陛下，此药名叫乌金丹。乌金丹，哎呀，好名字，好名字呀！猪八戒在旁边乐了。好什么名字呀？锅底灰办的，可不是乌金丹吗？这宰相大人又问了啊，敢问孙长老，吃这药得用何药引子服下呀？药引子嘛，有两种药引子都可以用啊。哦，哪两样啊？其中一样啊，比较易得，乃是六物煎汤送下。六物煎汤。不知是哪六物啊？你们可听好了，听好，听好，快拿笔记，太史官过来。太史官也过来了，得记载到本国国史上啊。您说吧，这六物乃是半空飞的老瓜屁、锦水赋的鲤鱼尿、王母娘娘擦脸粉、老君炉里炼丹的灰、玉皇带破的头巾要三块。还要五根困龙须，六物煎汤送此药，你王优。

0: 历史区呀！
1: 啊！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呦，这刘秧啊，一个也找不到啊！那玉帝、那王母、那都在天上，我们怎么上天呢？就是那老官，我们哪知道他什么时候放屁呀？还得在半空中放屁，那怎么收集呀？哎呦，那水里的鲤鱼呀，这那倒是能逮，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尿尿啊！这可怎么办呢？别犯愁呢，孙长老说了，有两种药引子呢。敢问孙长老，还有一种药引子，是什么呢？哎呀，那种药引子呀，稍微的就难了点了啊，比这种还难呢。那是什么呀？需用无根水送下。哎呦，众臣这么一听啊，哎呦，把我们吓一跳啊！闹了半天是无根水呀。这个容易取呀，哦，怎见得容易取呀？嗨，不就是无根水吗？我们懂，哎，无根水就是别着地的水，拿一碗到井边，或者是到河里头，舀了水赶紧的往回走，让这水呀别落地，也不要回头。到家里呀也不必烧开，就让病人呐用这水把药物服下。这不就是无根水吗？哎，你们说错了，井中河内之水那都是有根的。俺说的这无根水不是这样的无根水，哟，那是怎样的无根水呀？我说的无根水，那是天上落下来不沾地儿就要盛着的，这才叫无根水呀。哦，这叫无根水呀。对对对。这在我们这里啊，叫雨水，这不就下雨吗？或下雪也行，哎，落到碗里不落地，哎，这就行了，哎，这个也容易。等到天阴下雨呀，再让陛下吃药也就是了，哎，这好歹呀还有个盼头。多谢神医孙长老啊！文武百官拜谢了孙行者之后，就把这马尿活的药丸子呀，真当宝贝了。宰相大人亲手捧着，文武百官在后面跟着，就像啊迎圣似的，是迎回王宫啊，献给国王。国王大喜呀，哎呀，孙长老一夜居然就配出神药啊！快快快，让寡人看看是什么药。宰相亲自把这药啊捧过来，把这盒子交给国王啊。朱子国国王把这盒子接过来，打开盒盖，往里这么一看，三个大丸子，核桃大小，好家伙，凑四个，那四喜丸子了。这叫什么名啊？这什么丸子呀？宰相说了，神僧孙长老说了，此药名曰乌金丹，必须用无根水送下呀。哦，无根水，好，好，好，来呀，取无根水来。陛下，您到哪取无根水呀？我这御花园中有眼御井，水质甘甜呐，就用那御井中的水，不就是无根水吗？那可不是无根水呀。神僧他说了，无根水呀，不是井中水，也不是河中水。那是天上落下来不沾地的水，哦，嗨，那水呀，那叫雨水。反正神僧说了，这水才叫无根水。那好，哎呀，这今天这万里无云呐，响晴白日的，哪来的雨呀？哎呦，看这意思呀，一时半会儿，一天两天不一定阴天呐。这要是真隔的1个月、2个月不下雨，岂不是耽误了寡人的病情吗？这样吧，命青天剑赶紧的请法官做法求雨。那法官求雨还不是撞大运呢？他管什么用呢？但是当事人迷信呢，赶紧的出榜招法官来求雨。这老百姓就纳闷了，你看，咱这国王真热闹啊！昨天贴榜文的招医生， 现在又贴榜文呢，招法师秋雨。哎呦，咱们朱子国呀，净缺这奇才呀！老百姓这么一议论，会通馆的馆使啊也知道了。这馆使啊就把这消息告诉孙悟空了，说孙长老，估摸着呀，您一天两天的也走不了。为什么呢？我们家陛下现在又张榜招法官求雨呀，您说必须用无根水服下药，现在不下雨，我家陛下着急。但这玩意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啊，我看即便是有法官接榜啊，一时半刻他也求不下雨。您呢，做好长期在此居住的准备，我们一定服侍的无微不至啊。孙猴一听，得，本来我是好玩啊，结果呢给我自己出道难题，这要是一两个月不下雨，还不得活活的把我师父给急死，我们也走不了啊。猪八戒说话了，哼，谁让你净给人出难题呀，你要说呀直接凉白开送下去，不现在就吃了吗？哎，俺老孙说让他用无根水服下，不显得咱这药与众不同吗？哎呀，现在也是晴天白日，怎么能够得个雨水呀？我看这朱子国国王倒也是个大贤大德之君，干脆呀，八戒，我与你助他一点雨，让他下药，你看如何呀？助雨呀、那怎么助啊？这么着，你在我左边立下，做一个福星，然后孙悟空又一招手，把沙和尚叫过来了。你呀、在我右边站下，做一个碧袖，但老孙助着国王一些无根水，好让他吃我的乌金丹。孙悟空啊，好玩。其实啊，不用这俩人站，人家孙悟空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呀。但好玩啊，生活要有仪式感嘛。就见孙悟空啊，哎，煞有介事的布了罡诀，念声咒语，急，这一说急呀、就见正东方呜，就飘来一朵乌云，就飘到了会同馆的上空啊。孙悟空一看，来得好，来得好，俺老孙上天上去看看。噌，他往外一纵身呢，飞到天空，落到这乌云之上，一看。在乌云上面呢还站着一个人呢，谁呀？乃是东海龙王敖广。敖广一看孙悟空，哎呀，大圣啊，东海龙王敖广前来参见呢，不知大圣唤我哪旁使用啊。哎，也没什么大事，但是呢请你啊帮帮俺老孙个忙，是这么回事。俺老孙呀需要用些无根水给那国王下我的乌金丹呢。哎呦，大圣啊，你呀也够调皮的。不过呢，大圣，哎呀，您呀早告诉我呀，如果呼唤我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要我下雨，那我就带着虾兵蟹将，带着雨器过来了，在这里下一场雨不算什么呀。即便没有玉皇大帝的旨意，有孙大圣您呢在这里担保，我也敢下呀。可是您呼唤我的时候不曾说用水呀，我来得匆忙，连一个虾兵蟹将都没带，更没带雨器呀。我还以为大圣啊就叫我一人呢，没带雨器，又没有风云雷电，让小龙怎样降雨呀？哎，我说敖广啊，现在用不了什么风云雷电，也不需要多少雨，就那么一点雨，哎，下下来有那么半盏也就够了。哎呦，半盏我怎么下呀？哎，昨天晚上活药用的是你侄儿的龙尿，龙尿可以治病，你呀给我打几个喷嚏，吐一些口水，那不也能下个毛毛细雨呀？只要能接个小半碗给他吃下药，那就成了。哎呦，龙王一听啊，啊，你让那国王吃我的鼻涕唾沫呀？哎，那怎么了？你是东海龙王，你的龙涎别人想得还得不了呢。也是也是啊，那什么时候下呀？
0: 不必迟疑，现在就给我下。

0: 好好好，我现在就下，我现在就下。哎呦，你别说呀，大圣啊，过去没办过这事儿，那是你没遇到我，遇到我早就办了。好好，我得准备准备，这玩意儿，随地吐唾沫，这玩意儿，哎呀，这不太卫生，不太文明吧？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给我喷吧。哎哎，好好，就见老龙王啊，在半空当中把这朵乌云呢，呜噜噜噜噜噜，往外撵了撵，就离开会通馆，来到了王宫的正上方，就见龙王敖广站在乌云上，了半天。也没有打出喷嚏来。嗨，孙悟空说，你怎么打不出来呀？我这喷嚏这不好打着呢。哎呀，孙悟空过来嘣儿，怎么呢，一下子把老龙王的龙须给拽下一根来。哎呦，大圣你这干嘛呀？哎，俺老孙助你一臂之力，拿着龙须照你这龙鼻子眼里，我这么一祸弄，你这么一痒痒，不就打成喷嚏了吗？哎呦，那你拔根毫毛多好啊，你拔我根龙须，我得多少日子才能长出来呀。哎呀，你就别吝啬了，快快快来来来来来。这孙猴子调皮呀，拿着龙须照着敖广这鼻孔往里这么一豁浪，稍微的用手这么一捻，敖广就觉得鼻孔啊这么一痒，你想想啊，东海龙王众龙之首啊，那打个喷嚏就得下雨呀，唾沫星子往下一崩，唰，立刻化作甘霖呐！啊，哗！哎，多怪，就这一朵乌云在这皇宫上空就下这一小片雨，哎呦，满朝文武齐声喝彩。我主万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霖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

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7: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8: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9: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10: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2: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9: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5: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5: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看河北。
5: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心。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芳菲五月，燕赵沃野，生机盎然。五一小长假，乡村振兴看河北推出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让我们走进河北的美丽乡村，漫步青山绿水间，感受乡土风情，领略古朴村落的蝶变与活力，共赴一场最美田园之约。
14: 春风拂沃野，万象起新章。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致敬每一份耕耘，不负每一寸美好。

0: 红土岭作为石家庄井陉县南漳井村的一个自然村，过去在闭塞靠天吃饭的环境里，当地人靠山吃山，靠山用山，家家修梯田，户户建石窑。随着社会发展变迁，村民陆陆续续建成定居，自然村慢慢成为空心村。近年来经过改造， 红土岭以崭新姿态面世，在这里不仅能推窗见青山，枕梦听松涛，更能体验到百年窑洞的独特魅力与现代舒适的完美结合。Hello，
1: 大家， 今天呢，终于逃离城市啊，来到山里歇养了。那我呢，也是在井陉找了一个特别有氛围感的民宿，就是想呢，哎，安安静静的躺平两天，看看天空上漂亮的云朵，以及再听听风声。
2: 但是你们绝对猜不到，这里有多少独一份的美景，又有怎样的故事？
1: 现在咱们看到的

0: 房间，它是拿原来的老窑洞直接改的吗？
1: 对，这是我们一个上百年的窑洞，我们在改造之初就秉着这个修旧如旧的原则，请了这个当地的老师傅，结合咱们这个传统工艺跟咱们现代工艺的一个融合，对这个青石里面都做了一个勾缝，这个里面可以起到防虫防潮，然后同时又保暖的一个效果，然后你可以感受到整体房间里面都是比较凉快的，因为我们在所有的这个窑洞房间里面装了新风系统，夏天的话它也是恒温在25度左右，所以咱们走进来是特别凉快的。
0: 这地方不错，挺好。我宣布呀，我的高能量唤醒之旅正式开启。除了鸟叫声、虫鸣声和风声，真的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了。而且啊，走着走着呢，还会发现有一只小猫叫康康，是这里的猫管家。山不来见我，我自来见山，今天可算是明白了。这儿的景呢，光看着就特别美，如果能搭配着故事一边看一边听呢，就更美了。所以啊，我就叫上了我的管家小张，让他呢陪我一起转一转，顺便给我讲讲这里的故事。
1: 你可能想不到，之前呢咱们想上来这个地方完全得靠两条腿走，上来得吭哧吭哧走2个小时，下山呢又得2个小时，然后村民们吃水也不方便，日子过得特别苦。慢慢的村民们都挪出去了，这个村子就变成了空心村。再后来井陉天路一开通，车也就能开上来了。再往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对红土岭进行了整体规划和开发，我们对村子里的老房子进行了改造，打造了山景居生态民宿。这样一来，红土岭山的世界，云的故乡，鲜花盛开的村庄就能被更多的人看见。
2: 谁能想到眼前这些又好看又舒坦的小院，隔几年前还是老乡们留下的老房子。苹果、杏、梨、枣、核桃树，果子挂得满满当当，伸手就能够得着。低头一看呢，连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花小草都长得倍儿精神，连附近的不少老乡们也都回来了。
0: 您好，想问问您在咱这儿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3: 我在家这儿搞这个水电维修的，之前呢我们就是种地打零工啊，打零工不是没有稳定的工作吗？开发红村咱们这个时间要长，要个稳定的工作，谁不爱在这个地方？
4: 因为在这红土岭这个地方呢，你看它四周环山，它的环境比较好，春夏秋冬四季呢不通，所以呢来这一下子你的心情就高兴起来了。最主要的是我来这儿挣的工资多啊，可以照顾家里，够补贴家用就够了，我们这生活费就够用了。
2: 踏实的安稳，顾家有余的风俗，找到合拍的舒坦，听了他们说完，我就是觉得心里有点暖暖的，也有点沉甸甸的。
0: 帮我来一杯夏日多巴胺吧。
5: 行，好嘞，
0: 少冰。
5: 好的，你稍等。
0: 哎，能问问吗，你做这咖啡师几年了？
5: 我大概1年多了。我本身学的也是跟文旅产业相关的，然后做咖啡也是我个人爱好，然后我的爱好能让我工作相结合。在做咖啡的过程当中，还能遇见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提升我自己这个认识和眼界。
0: 像我听了你这一点包味都没有，而且我觉得应该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特别羡慕的一种工作状态。
6: 红土岭不仅有这家风景绝美的山顶咖啡馆，它还有被群山环绕的卧房，还有在日落时分你会被管家小哥哥提醒去看日落。
1: 姐，咱们晚点可以来这儿看落日，落日时间大概是7:20左右，在这里拍照非常出片。
6: 当然一切的美都来自像绿色海洋一样的太行山，不过这山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呢？
7: 大娘，你看那边，那边的山头上，我看有很多这样的梯田，梯田上还种了很多的树。这些树是原来山上就有的吗？还是后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补植呢？
1: 这是我们后期栽种的，咱们在建设之初就秉承这个生态为先的理念，对咱们近千亩的山场，包括咱们的梯田做了一个修复提升。
0: 这得加了多少亩？工程量我觉得应该不小。
1: 我们有接近1300亩地，然后我们总共种植上万棵树。
6: 其实不只是民宿在种树，几十年来这里能看到的和更远处看不到的，几乎每一座山都经历了从荒山到绿化的过程。
0: 就一看到这儿心情就特别的开阔了。
1: 对，所以我们栽种了之后，现在看着这个山也更绿了，然后生态也更好了。
6: 从陈赓日记看陈赓将军主题展示就在我住的民宿旁边，里面展出的内容是以陈赓日记为主线讲述的红色历史故事。在大山深处的这个小村子里还藏着这样的一段抗战史，直到我看到这样的一段文字：成业接近长生口，东北高地即埋伏于此，以一连成业潜伏至南关附近山地。
2: 陈赓将军日记里写的红土岭就是这儿，我脚下的这片土地。1938年，八路军129师打击敌寇，开展长生口伏击战的地方。87年前，这里弥漫着战火硝烟，英雄们在这里浴血奋战，保卫家园。87年后，我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漫山遍野的生机。
0: 这一天呀，结束了。从发现战士们87年前留下的脚印，再到住进了这百年窑洞的新生，再和咱这乡亲们啊聊着这含着泪带着笑的实在嗑，让我呢在最美太行山里不停地再冒出来，真的没想到。然后走着走着呀，心里也就突然明白了，为啥这儿的山峰能熨平心里的毛躁，为什么这儿的石头缝里的小草都卯着劲儿的长。因为呀，这片土地从来都没有丢掉过认真活着、用力守候、努力盼着好日子的精气神儿。
8: 春风拂沃野，万象起新章。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致敬每一份耕耘，不负每一寸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会春光，我是宁心。石家庄市高邑县小庄村依托桑蚕非遗文化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村内桑园连片，田园秀美，建有四季果蔬采摘园，桑葚、猕猴桃等农产品丰富。当地传承养蚕制丝技艺，推出桑叶茶、蚕丝制品等特色好物，古朴村落焕发新生，田园风光，恬静宜人，是休闲度假、亲近自然、体验非遗乡土魅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小庄村位于石家庄市高邑县城东南十里，子河故道之岸边，村中矗立镇河石狮，河水折弯东南而去。小庄村历史上曾叫祝丝庄，清末改为制丝庄。如今的小庄村养蚕制丝，在传承本土文化的同时，也为村民们带来丰厚的效益。
1: 咱们的蚕茧洁白个儿大，是吧？这个丝质非常好，它就是珍珠白这种颜色
2: 啊，个头比较大，
1: 个头比较大，
2: 丝会比较多一些，是吧？
1: 对，丝的韧性也比较好。因为咱们村俩就是在明朝开始就是种桑养蚕，咱们村就叫制丝庄，所以说咱们是传承咱们就是600多年的这个
2: 老手艺了，
1: 老手艺。我们村俩这个特别适合种桑养蚕，咱们种植的这个桑树啊，含蛋白非常高，所以说咱们这个蚕吃了咱们这个蚕桑叶以后啊，咱们这个蚕茧、蚕丝的蛋白质非常高。
2: 从这个最源头的时候，它就得这个有这个好的品质才行，
1: 对，有好的树才能养好蚕，是吧？看这个蚕的蚕茧洁白，是吧？饱满，而且丝质非常有劲啊，丝质非常好啊，韧性
2: 不容易断，
1: 不容易断。
0: 从每年5月份到10月份。小庄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摘桑养蚕，一月一周期，经过一个月的精心饲养，方得一枚洁白的蚕茧。而这枚小小的蚕茧，正是制作上万元蚕丝被最基础的原料。
1: 10天之内必须烘干，如果不烘干的话，这个蚕啊会破茧成蝶，就会打个洞会出来。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蚕就不是长丝，而且是。就是短丝了，
2: 就等于蚕给咬破了，咬断了，是吧？
1: 对，抽不成那个长丝，也就做不了蚕丝被，做不了丝制品。
2: 烘成这样就可以长期保存。

0: 了吗？
1: 对呀、啊，这样就可以长期保存。如果做蚕丝被的话，咱们再经过那个水煮2个小时，然后再做成棉兜。
2: 蚕丝被的制作全程需要手工完成，蚕茧制作成棉兜之后，还需将丝抽出，制作成片状。由2位匠人手工拉丝，再由4位匠人手工抻丝，蚕丝才会变得蓬松绵软。
0: 这个还得需要再加工。
1: 对，咱们需要人工加工。
0: 其实刚才我那个觉得咱们看一个茧的时候啊，感受不到它这个丝有多么的
1: 柔软，是吧？
0: 对，而且特别洁白，然后还特别亮，是吧？
1: 特别亮，有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哎，对对对，这就是咱们那个判断这个蚕丝好坏的一个标准吧。
1: 对，你要是如果闻的话，它会有一种淡淡的那个桑叶味儿。
0: 哎，真的是。
1: 对，
0: 做一个成品的这被子，大概需要多少蚕丝啊？
1: 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吧，有大的，有小的。有1斤的，有2斤的，有3斤的。
0: 你发现经过这样一转啊，这个丝立马蓬起来了，是吧？
1: 对，特别蓬
0: 松。好柔软呀、啊，这个。
1: 这个特别蓬松。
0: 一层一层，哎呀，真的是，这就算是达到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就可以再制作了，是吧？
1: 还是需要4个人去抻，所以说咱们的被子特别的柔软，透气性非常好。
0: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这个蚕茧这个丝哈，它大概能。就是不断能抽出多少米啊？
1: 1根丝1000多米，10根丝相当于咱们的一个发丝，这么细，
0: 还特别细，
1: 特别细。对，
0: 我们每年大概就是村里，哎，能做多少这样的成品？
1: 咱们现在就是有每年就是400多个被子吧。
0: 400多个被子
1: 啊，因为就是手工做嘛，干工出细活，但是这个养蚕是吧？还有养蚕这个过程也非常的复杂。
2: 现如今，小庄村的蚕丝被已经全国闻名，排期定制蚕丝被的客户源源不断。小庄村的蚕丝被一被难求。
1: 这边是重庆这个客户定的。
0: 重庆？
1: 对。
0: 哇，这么远吗？
1: 是啊，因为那边的天气比较潮湿。尤其到现在这个春季啊，这个梅雨季节是吧？这个季节非常潮湿，所以呢，有的客户啊都用咱们的蚕丝被。咱们的蚕丝被呢是，冬暖夏凉，而且呢它这个油性不犯潮。
0: 在北方它比较保暖又轻，是吧？
1: 对。
0: 在南方它又不吸潮。
1: 因为咱们的丝质比南方的丝质要好。韧性好，油性特别大。咱们小庄村的蚕丝被呢，都是依托咱们百亩桑园，然后还有千年的传承，申请成功了这个石家庄市市级非遗，现在呢已经达到了供不应求的，这个程度。因为是纯手工制作，所以咱们的产量也有限。通过咱们养蚕制丝这个产业呢，咱们带动了咱们村剩余的劳动力。有40多人，然后都从事这个产业，现在呢，大家都有了很高的收入，大家老百姓呢非常满意，又非常高兴，因为既传承了咱们的传统手艺，又得到了实惠。
2: 这些年，小庄村在发展传承传统手工制品的同时，积极发展本土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整合土地，创建13亩猕猴桃种植园区，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采用有机肥施肥、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等方式，确保猕猴桃品质天然健康。经过精心培育，猕猴桃长势喜人，果实个大饱满，果肉细腻，酸甜多汁，深受市场青睐。
1: 这是咱们这个猕猴桃这个产业，这是就是咱们亲自种的猕猴桃，
0: 这就是因为现在可能不是季节，我们看不到这个猕猴桃长啥样，是吧？就
1: 到8月份，这个果肉是碧绿色的，所以说形同翡翠，所以咱们称作它碧玉猕猴桃，这个果肉特别的甜，就是甜度占到99%。
0: 基本上是纯甜口的，
1: 纯甜口的。每年啊，就是咱们远方的朋友吧，都是这个租那个大巴车过来，半月的时间都已经采摘完毕。咱们都来这边啊，就是参加这个劳动啊，就是每年每一个人就是，2万多块钱的收入，就是工资。然后呢，还有那个效益分红这一块，每一户增加了5000到8000之间的收入。
2: 与此同时，小庄村根据市场需求，结合地域特点，发展生姜种植产业，拓宽发展渠道，

0: 咱们是北纬37度，黄金地带，咱们种的是黄金姜，口感啊，辛辣味十足，而且那个质感清脆，质量非常的好。今年是第7年年头，今年那个咱们生姜的一亩地呢，纯收入能达到3万。咱们这个生姜的销售渠道啊，主要有山东那边的客户，还有河南那边的客户都会过来进行采收，订单销售。咱们在也就是在那个10月底之前，也就10天的时间，完全销售完。今年啊，打算再进行扩种，今年又扩建了，有50亩，便于满足市场的需求，让我们这个生姜的市场啊走得更远更大。
1: 我们大营镇立足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的基础，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目前已经形成了像这个小庄村猕猴桃，然后养蚕制丝，东丘村的多肉，少营黄瓜，前王村蟠桃，还有西丘村肉兔等等为代表的这个特色产业。我们将持续推动这个产业链向深加工环节延伸，通过延伸产业链呢，进一步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实现双增收，真正的把这个产业的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有信心让群众的腰包更鼓，日子越过越好。

0: 好的，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经典评书《白眉大侠》讲述宋仁宗时期以徐良为首的众英雄义士为保国泰民安，不畏艰险，舍生忘死，抗强暴，战邪恶，倒匪巢，灭贼寇的武林传奇。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演播，欢迎收听。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

0: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二爷韩章把那个傻大个子带回了自己家，他没想到自己的夫人二奶奶跟这傻大个子呀还认得。这二奶奶说了，我经常啊周济他，我只要发现他饿了，只要我看到了，我一定啊把他招呼过来给他饭吃。哎，你怎么碰见他了呢？韩章说，多新鲜呢，他打我闷棍呢，好家伙，没把我打死。韩章转过身来就对着大个子说了，既然你这好心婶儿能给你饭吃，你为什么还在村口打闷棍呢？你怎么不过来到我家给你这好心婶儿要点饭吃呢？这位大个子呀乐了，那不行，好心婶儿是好人，我不能够老占他便宜，不是，我老是饿了过来给他要，那不行，那样做呀就不地道了。嘿，韩章一听差点没乐了，你还知道地道不地道啊？那是啊，不能够老欺负好心人。嘿，韩章心说，你别说，这孩子呢还真有点侠义心肠。行啊，韩章吩咐自己的夫人，快给这孩子呀做点饭啊，我看他也饿得不轻啊，做点填饱肚子。哎呦，我当家的做点儿啊，没那一锅饭，这孩子根本吃不饱，也难怪呀，在外面老挨饿了。行啊，我马上让人呢给你做饭。韩章家也有佣人呢，这些年韩章也富啊，在那陷空岛为什么老不回来呀？那也经商做股啊，所以家里呀也有佣人，赶紧的烧火做饭。一会儿功夫，这饭蒸熟了，然后给弄了几个菜。哎呦，这大个子一跟，这可有饭吃了，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行啊，韩章说，你就在厨房吃吧啊，守着锅吃，哎，不够吃我再让人做。哎，好嘞，哎，多谢，你是谁呀？韩章用手一指，看见没，这是你好心婶儿，我呀就是你好心叔。哎，好嘞，哎，好心叔好心婶儿真好。哎，我吃饭不管你们了。这大个子就在这厨房开始吃饭了，韩章、韩二奶奶两口子呀就坐在堂屋，韩二奶奶呀多少的给韩章盛了晚饭，弄了俩菜。怎么你不能让丈夫没饭吃？韩章一边吃饭一边呢就问夫人，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了解他的身世吗？哎，韩二奶奶呀叹了口气，你呀老在外面不回家，你是不知道啊，他也是咱们这韩吉儿啊那么一个小名人，这孩子生下来呀也够苦的，也不知是谁家孩子，到底是不是咱们韩吉儿的，是不是姓韩还是外边的，咱都不知道了。总之啊，这孩子被发现是在树林里，那韩老柴呢有一天到树林当中啊又砍柴去了，结果就发现在地上就扔这么一个孩子，用破布包着。韩老柴过去一看呢，这孩子还活着没死。没有韩老柴呀是跺脚大骂呀，说哪个当父母的怎么那么狠心呢，生下孩子 怎么把这孩子遗弃了呢？这谁呀干的缺德事儿？抱着孩子满寒街找，找到谁家谁都不能脑袋不承认这孩子是自己家的。你想啊，这孩子的亲生父母把孩子给遗弃了，他还能承认吗？他肯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才把孩子给遗弃的。所以找了一遍没有人承认，这韩老柴呀又扩大

一辈子打光棍，没孩子，可能啊给我这么一个孩子。得了，既然没人要啊，我就把这孩子呀当自己儿子养了，这就是我的儿子。于是韩老柴呢就把这个孩子当他的孩子了，让这个孩子随了他的姓，也姓韩呐，给孩子起了个名叫做韩猛儿。韩猛，为啥起这个名呢？这韩老柴呀也有他的说道，他说这孩子呀我捡来的，我家又没有婆娘，又没有奶给这孩子喂，也不知道这孩子能不能长大，我就希望老天垂怜呐，能够让这孩子百无忌尽，啥都能吃，身子猛猛的，能把他养大喽，养活喽，我心愿已足了。所以就给这孩子呀起名叫韩猛。哎呀，我说当家的呀，你呀不知道啊，这一个光棍男的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吧？你想想，刚刚生下来就扔了，这孩子能吃什么呀？只能喝奶呀。但这个老头子有什么奶呀？他只能抱着孩子呀，看哪家新生孩子了，那夫人下了奶了，他那抱着孩子上门呐，求人家给这孩子一口奶吃。那有的人家好说话，有的人家也不好说话。另外呢，有的人家也苦啊，自家的奶水还不够呢，怎么奶别人的孩子呀？所以呢，问十家不定有一家，给这韩猛吃口奶。但是转过来几天之后啊，这十里八村就没有人再敢给这韩猛吃奶了。哦，韩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这个韩猛啊，生下来那天生的大肚子汉呐，特别能吃啊，叼着别人的奶嘴那么一嘬，得了。别人的奶呀，马上就瘪了。别人的孩子呀，得3、4天喝不上奶，全让这位给喝了。你想想，那好心人家也得先顾自家孩子呀，谁敢再让这韩猛喝呀？哎呦，可愁坏了韩老柴呀。反正那2年呢，这韩老柴真不容易，有时候抱着孩子得跑好几十里地外，找那些不知道这孩子根系的那些人来求奶喝。有的时候啊，看谁家这羊啊下了奶了，谁家牛啊下了奶了，给人家要点羊奶、牛奶喝，稍微大那么一点儿，那就开始啊给这孩子熬小米粥了。那只能如此啊，好不容易把这孩子呀慢慢慢慢养大了，这么一养大更了不得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呀，这孩子呀，你别看长到3、4岁，这个饭量比成年人还大呀。个子比一般的3、4岁孩子个子还高，就为了他的吃，这韩老柴呀，那可以说比过去多吃一倍的苦，多干一倍的活呀。而且韩老柴发现呐，这孩子智力有问题，有那么一点虎不拉几的，捏捏傻傻的。韩老柴还说呢，要不人家能够把这孩子给扔了呀？老天为什么要可怜我，给我一个健全的孩子呀？既然给我这孩子，一定是这个孩子呀也缺点什么，但是我呀知足了，能给我一个孩子能活蹦乱跳，那就算好。但您别看这个孩子捏捏傻傻的，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一身用不完的力气呀。韩老柴在那干活，这孩子呀4、5岁就开始帮韩老柴干活了。有的时候这韩老柴呀拎不起的柴火，就这孩子拿手一拎就拎起来了。而且过去啊也有人欺负这韩老柴，孤老头子一个嘛。但是当这孩子长到7、8岁的时候，就没人再敢欺负韩老柴了。为什么呢？哎呦，这孩子呀7、8岁那力大无穷啊，而且非常的猛，非常的莽。哎，你知道咱们村西头那韩二狗子吗？啊，韩二狗子，你忘了？咱这个地方有名的泼皮呀。有一次，咱家的春梅到地里干活，这小子不是还想占春梅的便宜吗？不是正好被你碰到吗？你当时教训一顿，这小子以后再也不敢惹咱们家人了。你忘了？韩二狗子，就那个一脸麻的那个。哦哦，他怎么了？他现在不叫韩二狗子了，他现在叫什么？他现在呀叫韩二瘸，韩二瘸啊，韩二瘸子，怎么瘸了？怎么瘸了呀？这韩二狗子欺负人家韩老柴，韩老柴好不容易在。

树林里砍了那么两捆柴，被这韩二狗子呀趁韩老柴不注意就给拎跑了。韩老柴追过来说那是我砍的，这韩二狗子坏呀，说这柴火是他砍的，说什么也不给韩老柴的柴。韩老柴过去就抢，让韩二狗子呀一脚就把韩老柴呀给踹个仰八叉，把腰啊都摔坏了。韩老柴躺着不能动，这韩二狗子拎着那两捆柴就奔自己家走了。这时那韩猛过来了，韩猛一看，哟，我爹怎么了？过来一扶爹，这韩老柴呀就哭了，说这韩二狗子真不是人呐，你爹我砍的两捆柴被他抢跑了。他这么一哭，这韩猛不干了，说爹你在这躺着，我过去追那韩二狗子去。这韩猛噔噔噔在后面就追，一会儿功夫把那韩二狗子呀就追上了。韩猛过去说，这柴火是我爹的，你给我留下。这韩二狗子哪把他放在眼里呀，说你这个小屁孩，你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是个野孩子。这么一说呀，把这韩猛给说急了。你想想，他本来就是傻孩子，哪能让人再这么说呀。当时韩猛往上一扑，就奔着韩二狗子下手了。韩二狗子呀开始不知道这个孩子有多大力气，韩二狗子根本就没把这孩子放在眼里，结果一伸手帮帮两拳就被这孩子打懵了。哎呦，这孩子也够狠的呀，他跳上去一掰着韩二狗子的腿，说让你再抢我爹的柴火啊，咔嚓就把这韩二狗子左腿呀给掰折了。哎呦，把这韩二狗子给疼的呀，说着话呀，这孩子那意思就得把这韩二狗子呀给劈喽。幸亏当时啊在咱村里呀，哪能看得出人命呢，多少人出来劝呢，有人说了，韩猛赶紧看你爹，你爹可能不行了，快快快看你爹。一说这话把这韩猛治走了，这才把这韩二狗子抢救回家呀。赶紧请郎中啊打板啊给接腿呀、啊、还真不错，还真把这条腿呀、啊、给接过来了。但是呢好了之后这条腿就瘸了，以后人再见着韩二狗都称他韩二瘸狗啊，或者韩二瘸，他就改了名了。那韩二狗能干吗？又救济了他一些小弟兄，就咱们当地的一些那嘎巴流里皮，就合计着呀把人家这韩猛啊给废了，把这孩子也给弄死。结果这一群人呐就堵人家孩子去了。哟，那堵着孩子没有？能堵不上吗？都在一个村里，那孩子能往哪跑啊？结果就给堵上了。伤着那孩子没有？伤什么呀？就这七八个小子呀，非但没伤着韩猛，反倒被这韩猛啊给揍的断胳膊瘸腿，反正是最轻的那脸也肿了半拉多月。要不是韩老柴在后面骂着喊着要韩猛住手，就这七八小子呀都得当时见阎王啊。哎呀，韩章一听啊拍着大腿乐呀，没想到啊这就叫恶人还需恶人磨呀，谁说不是呢。打那之后啊再没有人敢欺负韩老柴了。不过呢韩老柴摔了一脚之后没多久啊这腰也不行了。常年累月的干劳力，你想想那腰早就损伤了。再这么一摔呀，没过几个月卧床不起。这韩猛又不是个伺候人的孩子，他也不懂啊。再加上韩老柴年岁是大了，都七十大多了。结果呢没出半年，韩老柴呀就死了，是大家伙给他发送的。就在他破瓦窑旁边挖了坑，就把这韩老柴呀埋在那里给起了坟，告诉韩猛你爹呀就到土里去了，哎，进了土了。哦，韩章点点头，怪不得刚才不问他，他说他爹在土里呢，感情是这回事儿，可不是吗？哎呀，可怜这个孩子呀，当时才七八岁呀，爹死了无依无靠啊，上哪吃饭去？大家也可怜他，左一家右一家的，反正有点剩饭呢就给他吃吧。这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自己啊就追那野兔子，有那野鸡的时候追那野鸡，有狍子的时候他能追狍子，到秋天闹蝗虫的时候啊，嘿，十里八村蝗虫啊还都被他给吃了。他什么都吃啊，能填饱肚子就不错呀。哎，我呀也不经常出门，这些都是听别人后来告诉我的。后来有一次啊，我到旁边的娘娘庙那里呀去降香，路上我就碰到他了。我一看，哎呦。

0: 又是谁的孩子呀？怎么这蓬头垢面的，破衣啰嗦的，是不是外地过来的叫花子呀？人家告诉我了，不是，是这么回事儿，就把这孩子身世啊，这才告诉我。我一看这孩子呀，寒冬腊月呀，就窝在麦秸堆那里，冻得哆哆嗦嗦的，我非常不忍呐，就给这孩子一些吃喝，然后让人呢送给孩子2件棉衣。哎，打那之后啊，只要是我能见着他，我一定啊给他一些东西吃。这孩子你别看傻，其实也懂事儿，也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但有的时候啊，我也找不到他，甚至说呀，10天半拉月你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有人说了，他有的时候也会跑到10里8村，跑到外面呢去讨饭吃。哎呀，我一看呢，也不能够看着他呀，怪可怜是怪可怜，毕竟也不是自家人。有时候啊，我也忘了，再加上我又是个女流之辈，有时候也不便出面，所以呢，只要我碰到，我一定会周济；碰不到啊，也就算了。不过老天慈悲呀，都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一点不假。这孩子呀，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地，哎，就这么着呀，又过了这么几年，这孩子呀，反正饥一顿饱一顿的，哎，也长大了。长到今年呐，估计也得有个14、15岁呀。这长大了，饭量也跟着大。过去找人家要吃的，还能够要饱自己肚皮，但现在呢，要那么1家2家的，就要不饱了。再加上没人管束，真的一饿极了呀，这孩子他本来就缺心眼儿，那脑袋一发胀，再饿得眼珠子发蓝，你想想，他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呀？反正到了饿极喽，一闻呢，这家刚做得饭，他也不管不问了，一迈步就跑人家家去了。咱们这乡里乡亲的也不大关门呐，就直接的闯到人家厨房里，直接一抠就把人家大铁锅抠着抠走了啊！铁锅能够从灶上给抠走，那可不是吗？人家劲大呀，也不嫌烫，端锅就跑啊！你要不敢追呀，哎，等人家吃完，人家还把锅给你送过来。你要说敢追出去呀，这孩子比你跑得快。你想想，追野兔子的腿，你能追过他吗？等你找到他，人家那一锅饭呢，端着一边跑一边吃，也给你吃完了。你只能拎着锅自己啊，再拎回来，还不如啊，让他把这锅送回来呢。蒸馒头的更好啊，蒸那一屉馒头，闻见了。过来一屉馒头端走了，等到你撵过来就剩空屉了，你拿着空屉回家。哎呦，最可气的，你知道，咱那单堂旁边第一家，那韩老六他们家不是祖祖辈辈的做酱菜吗？咱们也买他酱菜，城里酱园子也过来买他酱菜，远近闻名。有一次这孩子饿急眼了，结果一下子呀闯到人家家。夺走了人家一缸酱鸽的头，等你追上这孩子呀，那一缸酱鸽的头都已经成半缸了。这孩子还说呢，要不是太闲呐，那半缸也没了。据说当天晚上，他家前面的那一塘水少了半塘。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太闲了，齁得慌。这孩子呀，咕咚咕咚把那一塘水呀喝了半塘。哎呀，没这事儿，这韩当气乐了。哪有一个人能喝半塘水？哎呀，我也知道，反正大家都那么说，就是个小笑话。但是那半缸咸鸽的头没了，这是真的。哎呀，韩章说这孩子也够可怜的，都饿成什么模样了，可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他呀，我就把他领到家来，我说你呀，别端别人的锅，饿了来我家，我管你吃。管这孩子几顿之后啊，这孩子反倒不好意思来了。每次端人家锅呀，从来就没有一次闯咱们家。这孩子，你别看傻，心里头也明白，也仁义。就跟他刚才说的那样，端咱们的锅呀，他觉得不仗义呀。但是你想想，今天端这家的锅，明天端那家的锅，端来端去，这孩子呀，可就成了咱们这一代的祸害了。老百姓让他弄得也苦不堪言呐。说把这孩子打死吧，你打不过他。那为这点事儿，也不至于大家一起打死一条性命，不是？老百姓没辙了，只能报官。 这官府哎，倒也是啊，派一些捕快过来，用绳子、用网子把这孩子还抓住一次，关到官府里，关了没2天就放出来了。为什么放出来了？官府管不起。你说让这孩子在监牢里，你给他饭吃不给他饭吃？不给他饭吃，虐待犯人，把这犯人饿死了，当官的也有罪呀。给他饭吃，一个监牢这一天的饭不够他一个人吃的。县大老爷说：“你把我这牢房当你的饭门了，我也不养了。”关了几天之后，县大老爷又把他给放了，告诉大家这孩子就傻，你们大家呢多体谅。要不想让他端锅呢，大家每天多多少少的给他凑点饭，供他一顿不就完了吗？这县老爷也和稀泥呀，就把韩猛啊又放回来了。那回来之后，还是外甥打灯笼要照旧啊，还是天天的抢人家饭，端人家的锅呀，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又报官，官府不管，老百姓几个人把这位逮住，扭送官府，没2天还得给你送出来。后来这官府就发了话了，这人呢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者那不叫犯罪，你们呢以后不许再把他扭送官府了，再要往官府送，这纯属啊你们搅乱官府，本大老爷得治你们罪。大家一看得，大老爷也不管了，这大家伙呀心也散了，以后啊他再闯谁家就认倒霉得了。哎，也不知道为啥这孩子怎么开始劫道了，还差一点把你给揍了，可不是吗？韩章说这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想的。他说呀，只要把我打扁了，就有大饼吃，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韩章一说这里，突然间身后响个炸雷呀，22瘸告诉我的。哎呦，韩章夫妇啊吓一哆嗦，一转脸一看。这位大个子韩猛已然站到自己堂屋门口了，韩章站起来了。我说：“猛啊，怎么着？你不是在吃饭吗？怎么突然间来我这来了？”“饭我吃完了。”“哎呦，一锅饭的吃完了。”“吃完了。吃饱没有？”“还成。”二奶奶一看，肯定没吃饱。别忙，孩子，我再让人呢给你做点儿，也差不离儿了。说着差不离儿了，还盯着韩章面前那饭菜呢。韩章一看，过来过来，我这已然吃饱了，这些饭菜你要是不嫌弃，你呀就把它打扫了吧。我不嫌弃，我能吃。这孩子过来也不客气，砰，把这韩章往旁边一挤，他坐在韩章那里，风卷残云呐，咕噜咕噜咕噜，净往嘴里滑了。哎呀，韩章一看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你刚才说谁告诉你打个人就能给你大饼吃？而那二瘸呀，二瘸哦，就是被你打断腿的那韩二瘸啊，他告诉我的，他说呀，只要在那路口遇到一个人，一下子把这个人脑袋打扁喽，我以后啊，就能到官府，永远在那里吃饭了。哎呦，韩章一听心一酸呐，心说话苦孩子呀。这是让你杀人呐，是啊，你只要犯了人命官司。那官府可不得把你关一辈子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王风尘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感谢您的收听。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 回收品内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

0: 五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
6: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8: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

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4: 君乐宝。

0: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

0: 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来关注收听节目。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及播出，同时大家可以选择新媒体收听方式啊，在手机上下载即时 APP， 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燕赵名医堂，您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3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

0: 那今天哈、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在这里呢，小伟也问候大家五一节快乐。我们今天呢是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了。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外科主任王乐教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关于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的朋友哈、您可以来届时关注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提示您，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通过新媒体手机 APP 计时进行同步直播。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从什么时候起哈、这个马拉松呢成为了一项非常时髦的运动，越是成功人士啊越热衷于参加这个马拉松运动哈、但是由于参加马拉松导致猝死的新闻呢却是屡见不鲜，比如之前这个华为的高层副主席跑了28公里之后猝死啊，很多朋友就非常质疑有疑问啊，这个运动不是说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吗？难道运动还会对我们的心脏有不利影响甚至导致猝死吗？这五一假期当中啊，很多平时比较忙的职场人士朋友们哈、可能您平时没空，那现在啊终于有时间了，可以运动锻炼或者说外出游玩了，那么突然的

0: 的运动到底是不是科学的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到底怎样才能正确运动，保护我们心脏的健康呢？今天哈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也是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我们来为您科普解读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王乐教授。在王教授同时也担任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协会基层心血管病分会的常务委员，也是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的青年委员，同时呢也是咱们河北省健康教育康复协会第一届心肺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担任河北省健康学会心血管病管理分会的常务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第二届的委员会的委员，擅长心脏的瓣膜病的诊治以及微创治疗，冠心病的诊断及介入治疗，还有心律失常的诊断治疗，高血压心力衰竭的诊治啊。那在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啊，中间的这一天，我们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3，在我们线下 QQ 群微信群的朋友啊，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好，我们马上请进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王乐教授。王主任，假期好，辛苦您了，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确实哈，那个王主任，我们就发现这个马拉松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哈，其实参赛的朋友还往往都是相对来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相对还比较年轻的朋友会多一些哈。那么这个疾病，我们今天想请您首先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这种高强度的马拉松的这种跑步的运动，它是为什么会跟咱们这个心脏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很多这个新闻就是说是会导致猝死的。这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和关系呢？
1: 因为导致猝死的原因啊，其实非常多啊。
0: 嗯，
1: 其实80%是心源性的。
0: 嗯，
1: 80%是心源性的。像一些这种高强度的运动，高强度的运动，它其实有好多原因啊，包括运动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0: 哦、
1: 嗯。啊，有一部分人啊，包括以前我们也接诊过一些患者。
0: 嗯。
1: 就是在运动过程中突然出现什么呀？就是。嗯，而且是从健身房来的，
0: 哦，
1: 挺年轻，40多岁小伙子，也是，嗯，就是过特别剧烈的运动以后，
0: 嗯，
1: 心梗了，心肌梗死，
0: 嗯，
1: 当时有大量的出汗，就倒在地上了，当然，
0: 嗯，
1: 但是没有猝死，就是周围有人给他抢救以后，
0: 及时
1: 就
0: 医了，
1: 就，
0: 哦，
1: 对，到医院以后没做造影，是据说因为血管堵了，
0: 嗯，
1: 啊，最后就是我们给他开通血管，啊，把支架放上了。
0: 嗯，
1: 我们有两个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个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点的啊，6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也是在健身过程中啊，
0: 嗯，
1: 出现了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啊，
0: 嗯，
1: 这都是比较幸运能到医院的。
0: 嗯，
1: 像一些就是说我们像跑马拉松这种。

0: 在本身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以后啊，我们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大量的出汗以后，这人体的这种，包括咱们的经常吃的盐啊，还有一些钾，这种电解质就会发生紊乱，因为出汗会出现，会有大量的这个，就是电解质排出体外啊，包括钠呀、钾呀，这都会出体外。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就是血钾变低了，为什么有一些厂家、商家会出一些就是含有电解质饮料，就
1: 电
0: 是
1: 解饮
0: 含有
1: 料
0: 电解质的这种饮料，啊，它是为了补充这些电解质。就是说一旦出现了低钾，就在你过度的剧烈运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诱发什么呀？恶性的心律失常啊，可能一下子就失常了。如果没有及时的抢救，没有周边没有一些除颤的设备或专业的人员，可能你就没有机会了，就一下发生了猝死。
1: 就即使是以前比较健康年轻的人士，他就是没有基础的心脏疾病的话，也有可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产生猝死，是吧？
0: 对对对，它是一些内环境的紊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这种内环境发生了一个严重的紊乱。
1: 所以就是说，大家这个运动还真是得科学，切不可这个突然非常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哈，是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很致命的一个影响的。那王主任，像您说接诊的案例，这个健身房的年轻小伙，他们这个导致心梗，他之前有没有一些基础的心脏疾病呢？或者高血压之类的？
0: 对，那个老年人他是有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是有高血压疾病，但是心血管是没有明确的，心脏的心血冠心病没有明确的冠心病病史，但是因为到40岁这个年龄段啊，就是中年的，尤其是男性同志啊，男性朋友，他这个如果父母家里边父母有这个疾病的基础，那他得冠心病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个阶段呢，一个是要我们经常做查体。就是做一些相关，包括心电图啊、血脂的检查，这还有在如果还有相应的一些胸疼的症状或者其他不适症状，建议做一个冠脉 CT 的一些检查，就是看我们的心脏血管到底有没有严重的狭窄。在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心肌的耗氧量是非常，因为它全身的运动量增加，它需氧特别多，全身需氧增多了以后，心脏会剧烈的。使劲的去做工，在心脏使劲做工的情况下，就是心脏的负荷非常大，心脏上面的血管如果本身就有一定的狭窄，在它剧烈的运动的时候，斑块一旦破裂，就是容易形成心肌梗死啊，心肌梗死导致一下血管堵死了，就是它斑块一旦破裂以后，就释放出了就是血管内啊，它那个就跟咱们那个我们大家称热血管道上面那个水锈一样，表面有一层膜，它那个膜一旦破裂了以后，把那个水锈都释放到血里了。这时候这些东西有个什么作用啊？促凝作用。就是它到释放到血里以后啊，血里里边有这个凝血的物质，它一旦识别这是异物，它就开始凝固，
1: 就会有血栓是吗？
0: 就会形成血栓，一下把整个血管堵死了。
1: 所以就形成您说心梗的这种情况了。
0: 对，因为我们也见过，就是说，曾经有特别年轻的啊，有20-30岁得心梗的，也有这样的年轻人。我们那个这样的，我们给他做造影的时候，发现就是虽然是心梗，心电图也支持，我们的心脏彩超也支持，心肌酶学也支持，就是损伤各个症状啊都像。都肯定是心梗，但是我们做造影，血管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血管内膜是光滑的，我们做包括血管内的影像学检查，也有的甚至没有一些斑块都没有。就是这种情况下，有斑块形成，在一些剧烈运动、轻易激烈甚至饮酒过度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心肌梗死。
1: 所以如果要是在参加了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再饮酒，这就可能会更加雪上加霜了。
0: 对对对，
1: 更容易导致这种危险事件的发生哈。确实在假期当中，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哈。我们今天呢也是五一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哈，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如果运动不当啊，反而会伤心啊。这个心呢，是我们心脏的心，要为大家来今天提供假期心脏健康的全攻略。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乐教授。 好，王主任，我们线上哈、有位朋友等待很久了，我们看一看，这位朋友是有关于心脏的一些问题想。

0: 咨询是吗？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电话接通了。你好，一号线这位朋友，您电话接通了，请讲。喂，还在吗，这位朋友？啊，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了哈，我们让我们导播跟他联系一下，看看他这边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哈。好，王主任，您刚才讲到这个心梗哈，我看到我们在群里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来咨询这样一个情况，请您给他稍微来解读一下哈。他是自己的父亲的爸爸，今年60岁哈，说是有三高很多年，他最近呢去这个社区做体检哈，就做了这个心电图，然后说心电图显示是二波递增不良，二波递增不良哈，说怀疑前肩壁心肌梗死，然后医生说他之前可能有过心梗，然后建议他去做一个心脏彩超动态心电图，然后他马上就去大医院做了这个心脏彩超，然后医生这次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他就很疑惑，想问问这个心电图里显示的二波递增不良就是心梗吗？他自己觉得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哈，想问问您还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大夫建议的动态心电图或者说是冠脉造影吗？
1: 嗯，这个就二波递增不良是我们医学的一个术语，它一般就是指我们我说的可能也没有什么，也就是胸前导联，就是心电图上写的 V1、V2、V3、V4、V5、V6这几个导联，正常的是二波，就向上的那个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有些人呢，他就上升的没那么快，可以，我们向下的波特别深了，这时候我们考虑有可能是心梗，或者得过心梗，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个别的人啊，他会有这样的，就是说他没有症状，我们叫无症状性冠心病，其实这些人更可怕，他就是血管有问题了，他自己还没症状，还正常做一些，
0: 感觉不出来，
1: 对，感觉不出来，有时候风险更高，像他这位朋友说的。就是说他的做的那个心脏超声没事儿，
0: 对
1: 吧，
0: 彩超没事儿，
1: 彩超心脏的彩超是看什么的呀，他看的是我们这个室壁的运动，就是说我们心脏啊就跟家里的这个房间一样啊，也有两室两厅嘛，两个心室两个心房，就是心梗以后啊，如果这个血管堵死了，就是说我们的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就跟家里的水路一样，如果这个水断了，这个它供血区域就供水的这个区域这一块的那个房子的墙壁啊，它就会坏死，这时候它的收缩功能啊运动就会下降，如果得过心梗的病人，我们从超声上是可以看到的，就会有局部的这个它的运动就会下降了，所以说让他做心脏彩超，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他如果这个老人确实没有相关症状，但是他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
0: 三高啊，是，
1: 对，我觉得动态心电图是可以查的，动态心电图就是他看你
0: 运动状态
1: 行不行，对对对，不然普通心电图就躺在那儿，就那么几秒钟就做完了，就那么逮住了，是那一短暂的那么一小会儿。我们动态心电图呢，可以看24小时，甚至看48，甚至更长72小时的。就是说看他这在这一天或者两天、三天的活动当中，心电图有没有一个缺血的这种演变？有没有变化？就像你说的动态变化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而且还有缺血表现，如果再加上病人又有症状，而且和心电图能对上那个时间啊，那他我觉得就可以做，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做造影了。
0: 那我就是冠脉造影哈，他先说也让做这个，
1: 对，如果也没有的情况下，如果他动态心电图也没事，他的活动量也没事，当然也可以先这么观察着再说，但他有危险因素在这儿。如果他不想做这个有创的检查，他可以做一个冠脉 CT， 因为他年龄也在这摆着，就是说冠脉 CT 啊基本上也能看到心脏的血管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如果有斑块轻到中度的这个狭窄的话，咱们可以不去管它，就是吃一些降脂药稳定斑块，就是控制原发病就行了，如果是重度的狭窄爆的，那就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去治疗，做造影了，去干预它了，是这样。
0: 对，他还补充了一个问题，说自己平时喜欢

0: 欢运动哈，他说为了因为有三高嘛，为了控制血糖，他平时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大的，每天基本上都会打乒乓球，还有骑行。他想问问，就是如果运动量太大，是不是还会对心脏造成负担呢？
1: 就是说运动是可以的，就是量力而行，不要过劳、不要过劳，适当就行了。因为他根据他的年龄和体力，还有他的能不能引发他的一些不适，如果都没有不适，也别过度的劳累，年龄在那儿摆着呢，适当的就活动就可以。
0: 还是不要太过剧烈哈，像刚才咱们讲的那种过度的运动就不太好的，对于心脏。
1: 对。
0: 好，这是咱们群内这位网友哈，回答了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在吗？请讲，王主任在线的，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是我吧？
0: 是您的电话，请讲哈。
2: 我这个那个心脏啊，那个脑袋难，总是脑袋难受。那个心脏有那三尖半反流。我吃那个那年21年我那个做那个水滴。有个脑缺血，给我打进了脑心清，跟那就两种药，我吃了胃特难受，我吃了2年多的那个脑心清了。我问问专家，总吃这个药可以不？但是脑袋还是难受，他不给我治了。我做那个中症呢，是有小脑萎缩跟腔梗。
1: 小脑萎缩、腔梗，那你那个脑血管有缺血，有狭窄吗？重不重？
2: 那倒没说，就没啥，他都说有腔梗跟那个小脑萎缩，我这脑袋总难受，稍微就累一点也不舒服，饿着饿着这俩手也麻，这个俩脚也麻，在这个有腰间盘突出、横突、滑脱，一点半还有碱细不明确，还7.8指还增生，近视还有增生，我这脑袋总难受，
0: 头疼啊，
2: 头疼都是难受，
0: 还
1: 有高血压吗？
2: 血压不高，就是我一犯迷昏的时候，他不有时候头晕吗？血压不到167，平时都是130多似的。
1: 那个就是说以前有高血压病吗？
2: 没有，
1: 没有高血压。
2: 高血压、糖尿病时都没有。我那个九月份多的那个，23年9月份多的那个磁共振。我说来小脑萎缩，完了我就吃了，五副糖药，他脑袋难受，完了都好点。我问问专家，我说老是这脑心轻，他总吃，反正他也不大管事了，看看换啥药好。
1: 你这个药，
2: 还有那叫啥那样，早上还有囊肿。
0: 王主任，您看他这个就医的建议，您给一下啊。
1: 我是说你这个呀，其实是脑血管，一个是心脏这儿，你要排除一下，再一个就是心脏这儿还有一个病叫卵圆孔未闭，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病没有，就是心脏里边有两个心房，这两个心房啊之间有一堵墙，我们叫卵圆孔，就是房间隔吧，就是在胎儿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生下来之前，这中间有一个窟窿是通着的，有个小窗户是通着的，但是等我们生下来以后一折腾，哎，它就闭上了，就完全闭死了。但有个别的人呢，他就闭不全以后，他这个血流就会出现异常的流动，也会导致头不舒服，脑子不清楚。你这个一个是可以查一个心脏的普通的彩超，再做一个心脏的就右心升血的现象，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个现象，就排除一下是不是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再一个您
2: 请问专家，我插一句，我这个颈动脉这边是硬板块，左边有那这脖子这儿这嘎子有软板块，
1: 有狭窄吗？
2: 狭窄都没说，他都说有个软板块，这边是个硬板块，狭窄的那边流量原来左边的流量30多，这个右边的流量70多，9月份多的磁共振，这不又有软板块了？
0: 没有提示狭窄啊？
2: 没有。
1: 没有狭窄的话，一个是就刚才我说的查一下那个，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血压也没事儿，那就让脑血管的大夫专家 再给你好好的去查一下头为什么不舒服，
0: 嗯，
1: 头为什么不舒服，找找相应的原因，
0: 嗯，
1: 是吧？有没有情绪的问题？啊，焦虑抑郁啊，睡眠不好啊，找找这方面。
2: 睡眠我老吃睡眠药，
0: 哦，睡眠不太好，
2: 睡眠药根本我就睡不了觉。
0: 嗯，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王主任建议您就是来查一查这个心脏这块会不会有卵圆孔未闭的问题哈。
2: 那我换那话，专家，我再查一下，我换这个。朱莉从脉胶囊可以吧？这个是管脑供血不足的。
0: 这个是不是得请
1: 中药吧？可以吃，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先查清了以后，咱们看下一步到底用什么药物。
2: 我是查脑子，查脑子呀，查心脏啊。
0: 双管齐下吧，应该是。
1: 啊，对。
2: 我住21年，我住过院，我那个带开朗，长三开朗。
0: 哦。
2: 完了就听啥。23年，我到2月份、10月份、8月份，老苏也吃药。
0: 哦，嗯，那这样啊，也就是您把这个药的这个问题哈，是涉及到脑血管这边的专家来跟他们来反映一下，您吃的这个药可能这个个人感受哈有一些不太适合，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然后心内科这边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去查一查，是不是有卵圆孔未闭的情况导致了您说的这种头部不适哈。当然您自己也提到了，还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可能也是导致您这个不适的原因之一啊，还是需要您在生活方式上来自我加强一个调整哈。好，也祝您和家人健康。其他朋友有问题，咱们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3, 那在我们燕赵名医堂线下微信群、QQ 群的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今天呢是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的第3期，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1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乐教授。好，王主任，我们辛苦您再给咱们2号线这位朋友指导一下他的健康问题。这位朋友久等了，您好。
3: 您好，
0: 哎，是
3: 您
0: 电话，请讲。
3: 王教授好。我是这个想给我儿子问那个他心脏的问题。我们老伴这去年前年就得肺癌膀胱癌，结果活了1年4个月，就他们最后他就又分离又尿又拉的，就是身上还全身烂，所以我们俩孩子那俩孩子给他伺候的就累的又累又作贱。结果现在引起我们儿子心脏不太好了。
0: 孩子心脏现在不太好是吧？伺候
3: 儿子天气心跳加快，有一天都一分钟180多次。后来那个谁就到那是省二院住院。结果住院人家做了个微创。结果现在反而就不但不好，反而更难受了。一弄还心跳慢了。这怎么办？我说想问问
0: 他是什么疾病。阿姨，您孩子儿子这个情况多大岁数了？
3: 48岁。
0: 48岁啊。您知道诊断的是什么疾病吗？您知道他做手术诊断的是什么疾病吗？
3: 哎呀，他现在出去钓鱼了，我的妈呀！我
0: 出去钓鱼。
3: 我也那个谁。他反正是出去钓鱼，反正那个空气也好啊什么的，他就好。
0: 王主任，我听这老人的意思，就是之前是心率特别快是吧？心跳特别快。
3: 对，心跳快，反而
0: 做手术
3: 现在做了手术反而更难受了，是心跳反而慢。
0: 王主任，他这情况，您给分析分析。
3: 对，这就是我想
1: 听的。他这个挺难的啊，因为他就没有相关信息，到底他快的时候
0: 是
1: 什么心理？对，是个窦性心律，还是房颤了？还是
3: 跟你说快的时候，那有一天180多跳。
1: 他做的什么手术吧？你先说，你知道吗？
3: 谁知道他就心脏微创手术，我也不懂啊。
0: 关心则乱了，有点啊，老人家。
3: 对呀。
1: 对，因为你这边信息太少了，我这边是那样的话可以查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它到底总心率数是多少，有没有特别慢的时候，还有没有特别快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见过这个病人，他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也有这样的。是不是做了有慢快综合征或者快慢综合征？做了房颤的射频交流还是室上素的射频交流？
0: 还需要咱们这个完善您这个孩子的这个患者的信息，或者说咱们进一步去检查一下哈。这样，王主任，咱们
2: 他今天上午都
0: 出去了哈。
2: 省医院也做了这个在24小时心电图。
0: 刚做了心电图。
2: 因为他在楼上住，我去拿上去看看，拿看看。
0: 嗯，
2: 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吧？
0: 好的，阿姨。那王主任，咱们医大医院在就是五一期间的话，现在咱们是正常在出门诊吗？
1: 正常出诊都有人。
0: 您这几天在出诊吗？
1: 我今天上午还在出诊，
0: 上午
1: 咱们这个我就没再出。我们科室到时候没事儿，他可以到时候来我们这儿。我们有杨主任这两天都在。后面再见。
0: 好，咱们明显感觉到这位老人他可能是特别关心这个孩子的情况啊，但是具体的这个信息他不是很清楚啊，咱们可以去到门诊来具体说一说啊，因为咱们现在各大医院五一期间哈，也都在坚守岗位，大家有问题呢，咱们医院也是在全力保障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去就诊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健康困难，或者是就医的途中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医大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医师王乐教授。今天也是我们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第三题，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7: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燕赵名

0: 师王乐教授。那王主任呢，主要是擅长心脏瓣膜病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冠心病的诊断、介入治疗，以及心律失常诊断治疗、高血压、心律衰竭的诊治。朋友们有问题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03118669802、866-9-8083。好，王主任，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位网友在问，就想问问您，平日这个门诊是在周几出诊？时间固定吗？
1: 啊，我一般是周二上午。
0: 周二的上午。
1: 对对对。
0: 周二的上午在门诊可以找到您是吧？
1: 对对对。
0: 确实，其他时间可能王主任还在做这个手术啊，会比较多一些，在手术室啊为大家服务。嗯。
1: 那个，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猝死，这个就是说，其实还有好多，就是说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自身合并其他疾病，他自己不知道。有一些潜在的，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他运动的时候不太注意，像血压没控制好，剧烈活动的时候血压进一步的升高，有可能导致动脉夹层。动脉夹层这个病，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其实这个病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年轻人不少，不在话下。
0: 九死一生形容他，对吧？就动脉夹层。
1: 对，因为现在咱们治疗手段比以前要先进多了，而且检查的手段比以前更方便快捷了。都是好多，就是其实30多岁、40多岁，好多都是因为血压，觉得自己血压高，但是没症状，不好好吃药。最后
0: 出现危险
1: 了。对，血压升得特高的时候，一下主动脉出现了夹层。夹层以后一下撕裂了或者破裂了，破裂了以后人是没得救的。就是大夫在你身边也救不了，没有那么快那么短时间给你打开胸廓，把血管给你堵上，没有，他不给你时间去抢救。所以说如果有血压高的朋友，一定要把血压平时一定要控制好，就是即使你没有血压高，没有头痛不适的症状或者头晕不适的症状，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在140以下啊，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0: 是哈，就是提示咱们，尤其是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哈，可能这一点还不如老年朋友这个遵医性更强一些哈。这个用药要规律，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朋友们，如果一旦诊断，咱们还是要规律服用降压药哈。再有一点哈，王主任，其实就是您看假期了，很多朋友平时没时间啊，现在这两天休息5天，可能大家会这个外出旅游啊，或者说咱们说的这个参加一些运动项目哈，就是在咱们这种跑步啊，或者说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如果有没有一些这个信号或者说症状会提示我们可能要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及时停止下来，还有没有用呢？
1: 可能会有用，但是有的，因为什么叫猝死？
0: 能感觉到吗？就是这种感觉。
1: 突然发生的这种死亡，一般是24小时，一般都是24小时以内吧，甚至更短，6小时以内。因为他这个如果是心脏原因引起的，比如说心绞痛或者心梗什么的，那突然会出现胸闷、胸疼、不舒服，或者而且这时候一般都伴有大汗，是吧？这时候你肯定你不停下来也得停下来了，也不用你自己主动停，你肯定是被动的停下来，因为太难受了。但是有些比如说一旦发生了心律失常，要比如说是时颤了或者失速了，特别快的心率的情况下，其实这时候相当于心脏就停掉了。很快你就意识丧失了。
0: 就是这个发生非常迅速，是吗？
1: 对。还有一个病是主动脉瓣狭窄这个疾病，这个疾病多见于老年人。65岁以上的可能比较多见，发生率在1%-2%。如果75岁以上的能达到12%。就是12个人当中，也就是100个人当中有12个人是会有主动脉瓣狭窄。

0: 等达到重度以后，一旦有症状，两年就是存活率很低，
1: 也是会发生猝死是吗？
0: 对，这种病也是会发生猝死。等你做剧，尤其是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心肌耗氧量的这种增加，心肌耗氧量增加，还有全身虚氧的增多，主动脉瓣是啥呢？就是说，主动脉瓣是，左心室，就是心脏和主动脉连接的中间那个口，我们叫主动脉瓣，就是它那个门，我们叫阀门，是吧？就跟家里门一样，这个门就是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是通过这个主动脉瓣打到全身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一旦狭窄了，你的血就打不出来。心脏也很费劲，在不停的超负荷运转。一个是会出现心衰的症状，因为心脏慢慢的就累得没劲了。再一个，全身的血液不够用，也有可能出现心绞疼的症状。包括心脏的供血也不够，或脑供血不够，就是晕厥。如果再用大力，全身的供血再多，你打不出来。或者卡慢了一下，这人就发生了猝死。所以说，一旦有这个主动脉瓣狭窄这个疾病啊，还是及时的换瓣治疗。
1: 这个是可以置换的。
0: 对对对，就是在以前啊，以前那都得因为心脏的瓣膜就跟家里的门坏了一样。就跟你家的大门口都得从那个门出，那现在窄了，你一块儿出不去嘛？怎么办？怎么不去换？只能换。给他浇水，倒点油。可能相对好使点，但是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就得把这个门换了。以前的换怎么换，都得开胸座，把胸扩大，把心脏暴露出来，找着这个瓣儿，然后把以前的瓣儿去掉，然后换了新的，再把胸廓关上。这是外科，心外科要做的。现在我们有更新的技术是什么呀？微创，就不用开胸座了，通过我们的，因为血管嘛跟心脏都通着呢，我们通过大腿上的大腿根儿这儿有个血管，我们叫股动脉。通过股动脉这个血管，我们通过这个血管再到主动脉，再到瓣膜，主动脉瓣这个位置，给它放一个新的瓣膜，把这个狭窄给它解除，从而达到换瓣的目的，然后缓解患者的症状，延长患者的寿命。
1: 而且是个微创的手术是吧？听着您介绍。
0: 对，他那个切口，腿上那个口也就半公分左右吧。
1: 这个心脏瓣膜狭窄啊，主动脉膜狭窄，您说的这个疾病的话，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听友群有位朋友也在问，他说这个他是做这个心脏超声发现的，然后说大夫说听着有杂音，是这样是吗？他是想问有没有能不能做微创手术。他说自己做冠脉造影之前检查血管是不是没什么问题的。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检查，它是不一样的意思。
0: 对，他是刚才我说了，心脏就相当于房子，心脏的冠脉就相当于水路，水路它是没有问题的。水路问题的，然后当然心电，咱们还有心电图，这是电路。它这个门是相当于它的结构有问题了，就是咱房子的结构有问题了，结构是门有问题了。
1: 所以这个是做心脏超声彩超发现的是吧？
0: 对，超声是看结构的。
1: 如果说只做这个冠脉造影，查这个血管的，还是查不出来这一块的问题的。这一点也特别提醒大家哈。
0: 是，它造影的话，它能看到钙化。如果一般的都会有重度的钙化，我们能看到钙化。就瓣膜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钙化。但是我们测不出它狭窄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只有超声、心脏彩超能测出它瓣口面积。还有它的压差呀、流速啊，就是到底你的瓣口面积到什么程度？一般小于一以下，一平方毫米以下，就是一个重度的狭窄。
1: 明白了。所以这位朋友他问着说，这种情况现在是不是有微创手术？他是不是可以找您来具体去门诊看一看，王主任？
0: 可以，没问题。他可以随时打我电话都行。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政策是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患者，如果达到标准，我们可以有一部分那个名额啊，去那个让患者更获益更多的。那我在这儿能不能说啊？
1: 您说是有减免费用的吗？还是
0: 不是减免费用？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全国的这种大型的这种要新上市的这种瓣膜，它就是提供了这些免费的瓣膜。
1: 大家可以这个去申请一下是吧？
0: 是。
1: 如果咱们
0: 这个名额也是有限。因为本身做这个瓣膜它的费用比较高。所以是比较高的。

0: 怎么说呢，省一辆那个
1: 一辆什么汽车是吧？这得
0: 对，最起码是很好的一辆汽车啊。
1: 好，咱们群内这位朋友如果有需求的话哈，王主任今天咱们的专家就是非常擅长做这个瓣膜手术的，您可以去到医大医院心内五科找到王老主任。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哈，今天是我们也向所有的朋友致以五一的节日的问候哈。今天呢是我们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第三期，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好，王主任，这个五一嘛，我们说是国际劳动节哈、啊，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也在坚持在岗位上啊。您说对于这个职场人士的话，我们特别想请您给大家说说，就是咱们刚才讲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猝死，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这种险情的出现，我们都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对于职场人士来说的话，预防，如果说预防心源性的这种猝死，咱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0: 啊，其实这是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查体。
1: 嗯，
0: 定期的查体有时候很关键啊。定期查体，因为在就有些人啊，他平时不太注意，熬夜呀、什么吸烟是吧、喝酒，工作压力又大，有时候他的就是说心，尤其是心脏的血管啊，他就包括脑血管啊，包括其他部位。就会出现相应的斑块啊什么的，就会出现。所以说，查体就每年要定期的查体，作为咱们这个上班的这种工作人员，
1: 嗯，
0: 是吧？白领啊什么的。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还要适当的运动，就是说，我每天大概就是运动20到30分钟吧。
1: 嗯。
0: 也有氧运动就行，不要做剧烈的无氧运动。
1: 嗯。
0: 所以有氧运动每天做，包括虽然年轻是吧，打打八段锦。
1: 嗯，
0: 他的就是一些太极啊，或者适当的跳一跳，
1: 走走路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最起码让身体舒展一下，对不对？
1: 嗯，您说这个无氧运动它会有什么风险吗？
0: 无氧运动就是你消耗特别大，会导致你的肌肉的酸痛。当然，你的体力好可以做。你像咱们一些这个
1: 去健身房的是吧？
0: 去健身房的那种做器械的练撸铁，大家都说的那个词儿嘛。
1: 对，
0: 做这个你要想增肌，就得做无氧。
1: 嗯，
0: 就是把这个做酸疼了。
1: 嗯，
0: 说明产生乳酸多了。
1: 嗯，
0: 乳酸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你在无氧效解的情况下，
1: 嗯，
0: 产生乳酸，就是说你的代谢在氧气不够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乳酸，
1: 嗯，
0: 这时候就会酸疼的。
1: 这个对咱们心脏会有影响吗？这个乳酸的话，
0: 乳酸当然有影响了。包括我们在一些特别危重的患者，我们要查那个血里边的乳酸，它是增高的，
1: 嗯，
0: 说明它整体的这种代谢状态比较下降了。
1: 那我们能认为说，这个如果做无氧运动有点剧烈，乳酸大量的急剧的增多，会对心脏有一些影响，能推出这个结论吗？
0: 但是咱们做无氧运动，你不可能做的持续的那么长时间，短暂的会有那么一会儿。一般情况下，它这个环境啊，它整体的还没有发生紊乱，不会出现，一般不会出现大问题。
1: 也是说要掌握这个度，不要太过的剧烈，时间太长，强度太大，就不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还有像一些40岁左右的吧。尤其是有冠心病家族史的这些。包括男性、女性，尤其是男同胞。我觉得这时候一个是两个检查，一定要做一做。一个是胃肠镜，是吧？
1: 对，
0: 因为到这个年龄，这种其实经历了很多了，已经，所以说胃肠镜是筛查有没有胃肠道的一些息肉，甚至是肿瘤，有些人这应酬又多，是吧？
1: 喝酒之类的，
0: 对对对，喝酒、吸烟、喝酒比较多，有些人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晚期了，癌症的晚期了。所以说，定期的复查胃肠镜，还有一个就是检查是什么呀？是冠脉 CT。冠状动脉 CT， 因为这个，尤其是冠心病这个家族的遗传性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有特点的啊，有遗传性还是很强的。如果你的父亲 是冠心病。

0: 啊，而且得过心梗，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得过心梗。那他的，尤其是他的儿子，到了这个时候，40岁左右，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定期的去医院复查。因为我见过好多这样的家族史的，就是父亲年轻的时候得过心梗，儿子到这个年龄也心梗。
1: 嗯嗯，
0: 都来到医院去，我们都救治过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说及早的要做一个冠状动脉 CT 检查。
1: 嗯，
0: 这个在门诊就能查，也不用住院。嗯，是吧，相对风险还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就筛查一下你的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狭窄严重不严重，啊，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1: 嗯，这是咱们40来岁左右的男性朋友们其实就应该注意了哈，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啊，更得警惕这个问题。
0: 嗯，所以说我们医院超过40岁以上的，我们医院给我们有优惠，是什么呀？大家都可以做。
1: 对，
0: 以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医院好多的这样的，尤其男同志，
1: 嗯，
0: 做完了让我看，我一看啊，我说你这有事儿，你这没事儿。
1: 嗯，
0: 有的确实有中度的以上的这种狭窄了。
1: 嗯，
0: 该用药干预就干预，需要做支架的时候做造影放支架，还得及时的去处理。
1: 嗯嗯，及早的这个发现问题，咱们能防范于未然哈。如果说大家在假期哈，真的就是像王主任说的这种情况，您符合，也不妨利用假期的时间，您可以去做个全面的健康体检哈。嗯，王主任，最后一个问题，确实五一假期了，我们说很多朋友有更多的时间来运动了哈。您刚才说了，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和缓的运动啊，每天这个运动不要太过度，但是还是要有一些运动的。就是如果说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如果说从保护我们心脏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哪些运动是比较提倡、比较科学的？哪些运动咱们就还是这个比较禁忌一些的呢？如果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朋友，咱们就不要碰了呢？
0: 嗯，你像身体比较好的呀，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朋友，也没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啊什么都没有。
1: 嗯，
0: 这种正常的运动，我觉得是都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正常运就是不要过于剧烈，这些都可以，跑跑步、跳跳绳，
1: 嗯，
0: 打羽毛球啊、游游泳，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有高血压，
1: 嗯，
0: 一定要在把血压控制好的基础上啊，咱们做一些相对剧烈点的。其实打球的运动其实也挺剧烈的，
1: 嗯，
0: 尤其是羽毛球打起来是很剧烈的，
1: 嗯，
0: 来回跑场其实运动量挺大。乒乓球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也还可以，
1: 篮球就更剧烈了是吧？篮球、足球，
0: 对对对。它就是冲撞性，篮球、足球的它的冲撞性、对抗性更强，
1: 嗯，
0: 身体的接触更多，所以也容易冲撞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崴脚了或者骨折了，
1: 嗯，
0: 这种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上了年纪，40岁、30岁、
1: 嗯、
0: 或者更大点的，可能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就少做，
1: 是
0: 啊，一些。比如说打打乒乓球吧，相对来说还好点，就是老年人也可以做，如果你没有相对的这些疾病啊。如果你有冠心病，也有相关的症状，也没有做造影，血管也还可以，不用放支架，
1: 嗯，
0: 这时候你的运动量就不要太大了，你的过度的运动量有可能会引发你的心绞痛发作，
1: 嗯，
0: 引发心肌缺血，
1: 嗯
0: 啊，一些过激的，你像打球，包括打羽毛球，包括打过烈剧烈的乒乓球的运动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像这些人有冠心病疾病病史的，一定是有氧运动，而且是这种缓和的。你像打打太极拳，和打打八段锦，我们快速的走走路，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那些得过心梗、放过支架的，
1: 嗯，
0: 那就更得是不要做一些剧烈的活动了。
1: 嗯，
0: 啊，尤其是心梗的患者，心梗尤其前臂心梗，有些人他影响到心功能了，因为他心肌坏死了一部分以后，心肌坏死是不能再生的。左心室的心肌它坏死，比如说有以前10个人在干活，
1: 嗯，
0: 那心肌它比方是人的话，你心肌坏死以后可能剩下7个人，
1: 嗯，
0: 或者6个人，那你心功能就不畅了。
1: 嗯，
0: 打出来的血就少了，有些人就是心衰的症状，你剧烈的活动会诱发心衰的发作，
1: 嗯，
0: 心脏是承受不了的，
1: 嗯。

0: 以说打那种
1: 运动剧烈的运动哈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比较缓和的。你像现在那国家不是推动八段锦嘛，我觉得做的对这个运动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也打过，我也试过啊。
1: 嗯，
0: 八段锦打下来大概12分钟左右，是要出汗的。
1: 嗯，
0: 虽然看着挺简单的一些动作，挺缓和，但是也是全身各个地方都运动到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还有一定的效果。
1: 是啊，这个也是咱们国家在大力推崇的一项科学的运动哈。五一假期科学运动，心脏健康啊，不容忽视。我们也再次提示，有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慢病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哈，这个掌握好运动的一个度哈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您的运动效率，达到一个康复的效果，还可以尽量减少运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啊。

0: 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第三期，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节目的全部服务内容了哈。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大医院心血管内骨科主任主任医师王乐教授在下期给我们答疑解惑，辛苦您了王主任，也向您致以节日的慰问，是祝您节日快乐。辛苦您了王主任，谢谢。
1: 客气。
0: 好，大家有情况有问题，有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去到门诊的话啊，王主任说了一般是在每周二的上午，大家可以去到河北医大医院找到心血管内骨科的王乐主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燕赵名医堂节目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了，也请您记好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呀、是下午的4点到5点，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燕赵名医堂。

0: 到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蓝。
1: 傍晚6点。

0: 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捕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0: 说到这儿，杨洪胜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刘大哥，庞大哥，我杨洪胜可从来没误过事儿，这回我算是给误了大事了。刘大哥，为什么直到现在南湖那儿还没响炮啊？难道说邓玉林他又出什么事情了吗？刘大哥，咱们这次举世发难就这么样的完了吗？刘福基赶快上前安慰，洪胜兄弟，你先别着急，虽然说现在子时已过，南湖炮标还尚未鸣炮，可是我相信咱们分布在各标各营的弟兄们绝不会就这么样善罢甘休，迟早有一天会干起来的。革命本来就是生死之争，胜败乃兵家常事。昔日刘邦败项羽，败项羽72阵，而垓下一战成功，一时胜败又何关大局呢？再说自打光绪19年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以来，从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到今年4月黄花岗72烈士英勇就义，我们经过了多少磨难，牺牲了多少同志，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挫败过我们的锐气。虽然说官府也曾经多次赏银万两捉拿孙中山先生，可是中山先生毫不畏惧，尽管革命一再遭到失败，可是孙先生从不气馁灰心，仍然在海外四处奔波，宣传革命，筹办款项，发展组织，坚持不懈地领导我们一举再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势在必行。只要有孙中山在，革命定会成功。就是此时此刻刘福基这一番话，那真是慷慨激昂，大气磅礴，鼓舞了大家的斗志。虽然说都身在狱中，对革命的胜利又都充满了信心。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监狱外边是一阵嘈杂，紧接着咣当一声，牢门打开，从外边嗖嗖嗖嗖嗖嗖窜进了10好几名士兵，把刘福基、彭楚藩、杨洪胜他们几个人俩架一个，俩架一个架起来就往外走。刘福基、杨洪胜、彭楚藩他们奇怪，心里想：半夜这是要干什么呀？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呀？他们哪知道，就在他们在狱中盼望的南湖鸣炮的同时，湖广总督芮成接到了密探的密报，已经知道了革命党就在这天晚上要举事。芮成啊，如坐针毡，是坐立不安呢。他一方面命令张彪、黎元洪他们要严加防范，另外一方面就命令铁钟、双寿、陈树平这3个人在五福堂要连夜审讯抓来的所有的犯人，凡是查清楚了确实是革命党的，要立即正法。这几个人被带到五福堂前，他们一看五福堂，不知道那是阴森恐怖，地狱一般，堂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刑具，正当中摆着公案，公案后边铁钟、双寿、陈树平分别落座，刽子手手捧鬼头刀，寒光刺眼，战堂军如狼似虎，齐声呐喊：威武！刘福基、彭楚藩、杨洪胜他们几个人来到五福堂前一看，心里明白这是要过热堂啊，看起来今天就是不死也得扒一层皮呀。众英雄来到堂前，一个个昂首挺胸，是毫无惧色。等了一会儿，堂上传下话来：带彭楚藩，带彭楚藩，带彭楚藩。彭楚藩一听，呀呵，头一个就是我呀。嘿，彭楚藩此时此刻早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心平如水，面不改色，抬头看了一眼刘福基和杨洪胜他们两个人，把嘴一撇，嘴角这露出了一丝冷笑，那个意思 刘大哥，洪生兄弟，我可先上去了。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怕死不能干革命。今天咱们谁要是含糊一点，他就算不得是英雄好汉，算不得是革命党人。旁边的士兵过来，刚要夹彭楚帆，彭楚帆浑身一用力，肩膀这么一抖，闪开，我自己会走。腾腾腾腾腾，来到大堂上，往这儿这么一站，是立而不跪。铁中双手陈树平仨人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也呵，革命党里边还真有不怕死的呀。铁中啪一拍公案，堂下站的宪兵，你就是彭楚帆吗？彭楚帆把头一扬，既知我名，你何必再问？哼，看你身穿宪兵制服，又是宪兵的正目，本应该你是捉拿革命党的，你怎么被人家把你给抓起来了？啊？想必这是办错了吧？彭楚帆一听，他这什么意思？怎么上得堂来，别的不问，先说办错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不单彭楚帆纳闷，就连坐在旁边的双手陈树平两个人都觉得奇怪，没这么审案的。把犯人带到堂上，别的不问，先说想必是办错了吧，办错了就别审了，放了吧。难道说铁中跟彭楚帆有什么瓜葛不成吗？其实啊，这铁中跟彭楚帆俩人什么瓜葛都没有，就因为彭楚帆是宪兵营的人，宪兵营的管带果清恶跟铁中是亲戚。铁中知道，如果现在真把彭楚帆问成是革命党的人，他这个亲戚受不了，起码得落下一个失察的处分。所以他今天呢，不是开脱彭楚帆，他这是有意开脱他的亲戚果清恶。上了堂来，别的不问，先说这么一句，想必是办错了吧。如果说彭楚帆要是顺杆爬啊，是办错了，我到那儿去办案去了，因为人多这么一乱，把我误当成革命党的人给带来了。要是这么回答呢，铁中呢就想把彭楚帆交给果清恶，带回宪兵营秘密处置。这也就是铁中先给彭楚帆递个暗号啊，想必是办错了吧。他没想到啊，彭楚帆从一上堂的时候就视死如归，没打算活着下去，根本就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他这刚一说出来，想必是办错了吧，彭楚帆到火了。什么办错了？告诉你说一点没错，千真万确，我就是革命党人。我铁中啊，来了个大窝脖，你身为宪兵正目，为何受人诱惑盲从造反？你听这话，铁中直到现在了还给彭楚帆留有余地，听人诱惑盲从造反。哪知道他这么一说，彭楚帆更急了，用手一指铁中的鼻子，奴才，你休得胡言，问我为何造反，尔等听了，自打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残害百姓，滥杀无辜，下剪发令，兴文字狱，使我炎黄子孙生于水深火热之中。近十几年来，你们又用亲贵掌权，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至今日仍然坚持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手段断送我中华于万劫不复之地。凡治世仁人，岂忍见我民族沉沦，特伸张大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尔等不过是清廷的鹰犬，北邙山种种苦苦，革命军刀下的幽魂，也敢在我面前飞扬跋扈，狗脸生霜，恬不知耻。嚯，彭楚帆站在大堂上，啪啪啪啪，这一套慷慨陈词，那真如同金石落地，铿锵有声。 把铁中双手陈楚平三个人都吓傻了，张口结舌，呆若木鸡，整个大堂是鸦雀无声。过了半天，铁中才缓过气儿来：“你难道说就不怕死了吗？”庞楚帆一阵朗声大笑：“天下就没有怕死的革命党人。好，我一定成全你。”把庞楚帆带在一旁，带刘福记。刘福记大摇大摆走上五福堂，上堂以后唰一转身，面朝外，昂首站立。铁中啪一拍公案，用手指点刘福记：“来到大堂上，你因何不跪？”“哼，革命党人宁可杀头，是绝不低头。”“哼，看你死到临头还敢如此刁顽。”“呵呵，我生为民国生，死为民国死，为民国而死，我得其所哉。我问你，你们有多少同党？遍地全是，谁是你们的头领？要说出我们的头领，怕吓破尔等的狗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文，孙中山。”“哎，像那孙中山远在海外，他是怎么样带领你们谋反作乱的呢？”“呵呵，孙中山先生他随在海外，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已经传遍了祖国大地。中山先生用他的思想，用他的精神鼓舞我们战斗，民国必生，清廷必亡，孙中山万岁！”
1: 嚯，刘福记更干脆，站在五福堂上喊开孙中山万岁了。
0: 就这一嗓子，铁中双手陈树平三个人呢，吓得是面如土色。什么地方啊？总督衙门里边喊孙中山万岁。铁中知道不能再审下去了，如果再审的话，他指不定还说什么呢。把手一摆，把刘福记也带在一旁：“带杨洪胜，带杨洪胜，带杨洪胜。”杨洪胜遍体是伤，行走不便，被两名士兵架到大堂。下到堂上啊，杨洪胜扑通一声坐地下了。还没等着铁中问他呢，杨洪胜指着铁中双手陈树平仨人的鼻子是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奴才们，你们这些清廷的鹰犬，民国必生，清廷必灭，看你们还能猖獗到几时。”杨洪胜啊是越骂气儿越大，也不知道浑身哪来这么一股的劲儿，噌一下他站起来了：“我与你们以死相拼！”冲着铁中他扑过来了。这一下可把战堂军们给吓坏了，呼啦骑上前把杨洪胜又给摁在地下了。铁中双手陈树平仨人一碰眼光，点手会议，那意思咱别审了，就到这儿吧，请大令吧。大令啊就是杀人的令箭。请下大令以后，铁中啪一拍公案：“刽子手，扎！”把刘福记、庞楚帆、杨洪胜推出辕门，立即正法，斩首示众，沉尸三日。扎！呼啦，战腾军过了一大帮，把这三个人俩架一个，俩架一个，架起来就往外走。刽子手手捧鬼头刀在后边跟着，三位英雄是临危不惧，宁死不屈。杨洪胜仍然是骂不绝口，庞楚帆仰天大笑，刘福记尽力高呼：“我为民国而死，死得其所。”就这样，三位英雄一直被架出了总督衙门，英勇就义，壮烈牺牲。按照铁中的命令，官兵们这才把这三颗人头高高的挂在雕斗旗杆上面。天亮以后，老百姓看见这三颗人头，那真是惨不忍睹，惊恐万状。尤其当看见衙门前面的影壁墙上面贴的那张告示，
1: 上面写着号令所有的乱党立即自首，否则要暗测捉拿格杀勿论。哎呀，这一下整个武昌城就乱了，那真是人心浮动，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胆小的赶快回在家里边关门闭户不敢出来，胆大的走街串巷传递消息，尤其家里边有的人在新军里边当兵的，没有一家不惦念着自己的亲人。新军各标各营的这些士兵们更是人人自危，惶恐不安。要说情绪最紧张的，那还就属攻城八营了。为什么呢？上文书咱们说过呀，攻城八营里边革命党人最多，占半数以上啊。昨天自打熊炳坤接到了命令以后，就已经吩咐下去，攻城八营革命党的士兵们都做好了准备，只要听见南湖炮标这一响炮，是立即行动。大家伙等了一夜也没听见南湖炮响，大家能不急吗？尤其是熊炳坤熊总代表，这一夜人都变模样了，两只大眼珠子上面布满了血丝，坐立不安。熊炳坤心中暗想，为什么等了一夜没有听见南湖炮响呢？是不是邓玉林又发生什么突然的事情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尤其今天早晨

看见军营里边这些军官们一个个交头接耳，好像议论着什么机密大事。随着这些军官们荷枪实弹到各排各棚到处巡查，哎呀，熊秉春心中暗想，这是不是官府要提前下手了？这可怎么办呢？到现在应该把几个队长找来一块商量个对策，可是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军官们的耳目呢？想来想去呀，只有一个机会能够把各队的队长找来开会。什么时间呢？就是待会儿开早饭的时候。因为军营里边吃饭分两个饭堂，大饭堂是当兵的吃大灶，军官们到那个小饭堂吃小灶，只有利用这个机会。到了吃饭的时候，熊秉春走进大饭堂，这么一看，所有革命党的士兵们一个个端着饭碗不吃饭，都瞪着眼睛瞅着他，那意思到底怎么办呢？咱们等了一宿可没想到。熊秉春赶快冲他们使了眼色，那意思告诉大伙儿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就借着盛饭的功夫，熊秉春悄悄地告诉了李泽前，通知下去饭后队长刘姐开会。哎，熊秉春那个意思啊，是让他通知前后左右四个正队的队长刘姐，因为攻城八营革命党的战士比较多，早已经秘密地组成了前后左右四个正队。那个正队下边呢，每一个正队又有三个分队。熊秉坤那个意思啊，是让他把这四个正队的队长留下开会研究对策。李泽前领会错了，他把所有的队长都通知了。吃完饭，熊秉坤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多人呢？十好几个，这让我跟大伙说什么呀？熊秉坤心里明白，到现在士气只可鼓，可不能够泄呀。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赶快把所有的队长拢在一起。熊秉坤告诉他们，昨天夜里边南湖炮标所以没有响炮，是因为炮标发生了意外情况。今天早晨我接到了指挥部的命令，命令我们攻城八营首先发难举事，因为我们看守着楚望台军戒所，我们不先发难，其他别的营不敢动手，所以要求我们首先发难举事。这也是熊秉坤呢机智果断的地方，他这一席话大伙听完了还全都信了，大家纷纷议论，对啊，楚王台军戒所我们看着，我们不先发难举事谁发难举事？就是再说我们营革命党人最多呀，当然得咱们走在前面，咱们得先发难。大伙这么一纷纷议论，大高个急脾气金兆龙憋不住劲儿了，熊大哥您下命令吧，什么时候发难举事咱们什么时候下手。赵龙兄弟先别着急，我想在今天下午三点钟上晚操的时候，你们大家听我鸣枪威号，怎么样？行啊。熊大哥，可就是发难举事咱们手头子弹不够啊，大家再分头想想办法啊。不过呢，在发难举事之前，我一会儿还得出去一趟，想什么样的主意我才能混出营门呢？熊秉坤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在大饭堂门口那儿有人搭话，哎呦呵，熊大哥您怎么把我给忘了？只见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此人姓于，叫做于玉文。熊秉坤一看是他，玉文兄弟你没有走啊？嗨，我看你们大伙儿全都留下了，我就知道有点什么事儿。熊大哥，我刚才听说您打算出去一趟，是不是？我有办法呀。你有什么好主意呀、啊？熊大哥，您看看这两样东西。于玉文伸手一撩自己的衣襟，露出了两样东西。熊秉坤低头一看，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

0: 富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曾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叶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义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

0: 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史记乐毅列传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说的是燕国大将乐贤听说燕王要攻打赵国，他好言相劝说啊，赵国的疆域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这样的话是容易受敌，所以赵国的将士英勇善战，不能轻易征伐呀。这段故事啊，说的就是四战之地的成语，四战之地指的就是当时的赵国。那么燕王为什么要发兵攻赵呢？故事的开头还得从乐贤的父亲乐毅讲起。乐毅啊，原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中山国被赵国灭掉了，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了。他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行兵打仗很有一套，也深得赵武灵王的赏识。可惜是好景不长，赵武灵王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这问题，就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乐毅呢，也只能离开赵国另谋出路去了。 虽然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战国时期啊，也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各诸侯国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就去了魏国，就当上了士大夫。后来呢，他又作为使臣出使燕国，正赶上燕昭王招兵买马，就广纳天下英才。燕昭王听说乐毅那是个人才呀，盛情款待，诚恳相留，终于感动了乐毅，他就留下来帮着燕昭王整顿国政，训练兵马，使燕国逐渐的就强大起来了。
1: 这些年来，燕昭王的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当初啊，燕国好几次败给了齐国，丢尽了脸面。那现如今呢，燕国国富民强，他就想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在这件事上，乐毅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呢？
8: 乐毅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思量，就说了，齐国是霸主之国，实力雄厚，光凭着我们单打独斗恐怕很难取胜，咱们必须联合赵魏韩诸国，那才能制胜。燕昭王很相信乐毅，就照着他的话去拉拢赵魏韩三国的国君，就许诺的都是真金白银啊。赵国、韩国、魏国一看这个燕昭王挺大方的，也都应了他的事儿。燕昭王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拉入自个儿的阵营。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印交给了乐毅。乐毅率领五国之军浩浩荡荡直奔齐国，打得齐王是落花流水。几位盟友分别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池，也各自打道回府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燕昭王高兴啊，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还把昌国之地，也就是山东淄川县东南的土地赏给了乐毅，赐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追击，接连攻占了70多座城池，他所到之处不光减免赋税，还保护当地的文化，这目的就是收服民心，从根本上瓦解齐国。就在这个当口上，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燕国的王位上换人了，那乐毅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1: 暗箭难防，大将军伤痛欲绝，为何故？忠义仁厚，望诸君以德报怨，为哪般？

安惠王想拿自个儿开刀，回国之后恐怕就性命不保了。无奈之下，乐毅只好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赵惠文王一听，哦，乐毅来了，隆重的接待，而且还封他为望诸君。再说燕国的齐杰，他一上任呢，就遭遇了齐国大将田丹的火牛阵，这一败涂地，原本到手那70多座城池，哎，也都给丢了。燕惠王是好生后悔啊，又怕乐毅反过来和赵国一起来对付燕国，就给乐毅写了封长长的道歉信。他在信上说呀，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一天都不敢忘，只因为我是刚刚继位，被奸臣蒙了双眼，我让齐杰代替您去啊，是因为您呢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回来歇一歇，请将军不要误听传言投奔了赵国，您这么做怎能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呢？乐毅也明白燕惠王在担心什么，他彬彬有礼的回信一封，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他在信中婉言谢绝了燕惠王的回请，表明了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虽说乐毅差点被燕惠王杀掉，可是他忠厚仁义，非但没有撺掇着赵王去攻打燕国，反倒是努力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在赵国度过了生命当中最后一段时光。乐毅死后葬在哪儿了呢？据说呀，乐毅回到赵国之后，一直住在邯郸县代赵乡大乐堡村，他苦心练习剑法和拳术。他死了之后，赵孝成王用玉匣做棺，厚葬于此。乐毅的墓前有石狮、石牌坊等等，墓地是松柏环绕，四季翠绿，整个陵园占地30多亩，是邯郸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您要到了大乐堡村，还会看到练剑房、磨剑石、磨剑池这些遗迹，其中剑池新月还被誉为邯郸县的十景之一。如今邯郸丛台西南的湖心岛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攒尖式的建筑，名为望诸榭，这个也是为了纪念乐毅而建的。乐毅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可燕国和赵国的恩怨并没有从此终结，还牵扯到了乐毅的后人，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当年燕惠王知道自个儿错怪人乐毅了，为了弥补自个儿的过错，就封乐毅的儿子乐贤为昌国君，掌管燕国的部分兵马。后来呢，燕王喜继位，4年来呢，跟赵国是和睦相处，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公元前251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了。平原君是三朝元老，又广交各国君主和天下名士，威望是很高的。他这一死啊，各国都派使臣去参加葬礼。燕王喜一看这邻国有丧事，这自个儿也不能失礼啊，就派了丞相苏。

0: 酒宴款待赵王，可是人赵王痛失左膀右臂，这心里正难过呢，哪有心情喝酒去啊？素父满以为花费了巨资设宴，赵王一定会热情相待，没想到啊，赵王只按照一般的礼节接待他，他这心里就不太舒服。回国之后就对燕王喜说了，赵国只恭维那大国的使臣，根本就没把咱们燕国放在眼里头。一听这话，燕王喜的脸色你说能好看吗？就眼瞅着啊，燕王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素父呢接着挑事儿，他说了，自从长平兵败之后，这赵国的年轻人都没了，这剩下的那都是老弱病残，现如今呢，赵国的平原君刚刚去世，大将廉颇他也老了，咱们这时候要是出兵的话，一定能把赵国一举消灭掉。
1: 出兵打仗这事儿非同小可，燕王喜不敢轻易决定，他请来昌国君乐贤，打算征求他的意见。那对于这件事儿，乐贤究竟怎么看呢？
0: 乐贤呢，他是乐毅的儿子，因为赵国对自己的父亲不薄啊，所以就不赞成攻打赵国。他就说了，赵国东边和燕国相邻，西边和秦国相接，南边有韩国、魏国，咱们要是贸然出兵的话，恐怕呀讨不到什么好处。燕王喜这时候啊还不死心，他就说，如果我们用三倍于赵军的力量去进攻，那会怎么样？乐贤说那不行。燕王喜又问，如果用五倍的力量怎么样呢？乐贤说那也不行。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燕王喜就发怒了，说你这也太小看我燕国了吧，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的坟墓在赵国，所以你总拦这事儿啊？乐贤说呀，那并非如此，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大局，如果大王主意已定，那我就请求带兵去试一试。其他大臣也都看出来了，燕王喜的想法那就是开打，他们在一旁就煽风点火啊，说哪有五个人打不过一个人的道理啊，赵国现在是兵力虚弱，正好啊，咱们可以趁虚而入。就这些话给燕王喜鼓足了劲儿，他正要下令出兵，没想到大夫姜渠又把一盆冷水就给泼过来了。他说，大王啊，前不久你心心念念跟赵国是交好，使臣刚一回来就起兵攻赵，这可不合适。再说各国的使臣是刚刚离去，他们都跟赵国加深了友谊，这个时候伐赵出师不易。可燕王喜主意已决，他调动2000辆战车，兵分三路出兵攻赵。出发之前，姜渠一把拉住燕王的腰带啊，流着眼泪请他三思。燕王喜是一脚踢开姜渠，姜渠又一次抱住他的脚，我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大王你着想啊。燕王喜怕动摇军心，就派人把姜渠拉下去关进了监狱当中，接着啊号令三军挥师南下。廉颇听说燕军来犯，就对赵王分析说呀，说燕国这个时候出兵，那是欺负我们兵力不足，如果让全国15岁以上的男儿都拿起武器，就能够对付敌人。那燕国的素父好大喜功，既没有带兵的经验，又缺乏用兵的谋略，清秦呢是个无名之辈，也不足为患。越贤越盛经常跟赵国来往，不会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所以啊燕军必败无疑。这话给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大将李牧调过来当副将。就这样，廉颇带兵50000去镐城迎接素父和乐胜，李牧也带兵50000到代城去迎击清秦还有乐贤，敌众我寡，那赵国能打赢这一仗吗？
1: 用兵如神，廉颇怎样诱敌深入建功勋？进退维谷，燕王为何赔了夫人又折兵？

0: 说廉颇率领大军来到号城附近，把体格强壮的士兵埋伏在铁山，让老弱之兵向号城进发，引诱敌人。苏佛呀，派兵包围了号城好几天了，可是怎么也攻不下来。如今见到这些老弱残兵，他哈哈大笑说，哈哈，消灭这些老弱之兵啊，就像饿虎吃鸡一样简单。说完，他让副将乐胜原地待命，自个儿带兵穷追不舍，没想到在铁山遭遇了埋伏，断送了性命。副将乐胜那是乐毅的侄子呀，他听说了苏父惨败，本想啊撤军逃走，可是这时候被廉颇给截住了，干脆啊归顺了赵国。咱们呀再说说李牧，他的手下个个是勇猛无比，善于骑射，来到代地之后很快就斩杀了燕国大将青秦。副将乐贤呢就带着残兵退守在清凉山上，廉颇让乐胜给乐贤写了一封信，就劝他回归赵国。乐贤一琢磨，如今燕王喜不再信任自个儿了，何况赵国那也是父亲的归宿之地，干脆率军归降赵国吧。燕王喜听说打头阵的两支部队全军覆没了，吓得是连夜撤兵。廉颇和李牧组织赵军追赶燕王的军队，长驱直入500里，把燕国的国都蓟城是团团围住，就准备将燕军呢困死在城中。这燕军根本没有守城的准备啊，城内物资紧缺，根本就扛不住，只好派使者到赵国去讲和。乐贤就对廉颇说了，当初鼓动进攻赵国的是素父，大将姜渠是一再反对，现在啊还被关押在狱中呢。廉颇明白这个中缘由，就对燕国的使者说了，只有派姜渠来并任命他为国相，那我们才答应求和，否则呀免谈。燕王喜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狱中给姜渠赔不是，还把相印交给他，承诺割让五座城池给赵国，请赵国呀撤兵。姜渠建议说呀，说乐胜乐贤虽然都投奔了赵国，但他们的祖先对燕国呢是有功的，大王最好呢能把他们的老婆孩子一块送回去，这样和谈呢也许就更顺当一些。就这样，双方是顺顺当当握手言和，廉颇李牧率领着赵军就回到了邯郸。赵王为了奖励他们的战功，封乐胜为武乡军，乐贤仍为昌国军，李牧为代地郡守，任命廉颇为相国，把魏文帝封给他，封号为信平君。燕赵之战最终以燕国的失败落下帷幕，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如果燕王喜当初能够听取乐贤的劝告，明白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深刻含义，恐怕燕国这段历史啊就要重写了。燕王喜失去了乐贤这位大将军，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后来啊，他写信向乐贤是认错道歉，请他返回燕国，不过乐贤呢就谢绝了燕王的好意，选择留在自己的故土终老一生。这正是乐毅威名燕地传，落叶归赵享晚年，燕王范赵难劝阻，乐贤愤然归家园。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 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

0: 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播卢琳。这个时段，请您继续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的第一集的下半部分。
6: 有了。
0: 走为上计，子无宗。

0: 刘墉一口把手里的棋子吞下肚去，眼看少了一个子，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1: 棋呢？
2: 子儿呢？
3: 吃啊！
4: 乾隆发现十分生气，责问刘墉：
2: 阿东，
5: 敢打刘墉，将其吞在腹内，莫非欺国不臣？
2: 推出去砍了！
6: 慢着！
7: 哎，我说刘墉啊，你真的把棋子吃了？你为什么把棋子吃了？你要知道，这吃棋子不能吐棋子，吐棋子不能吃棋子，大棋子、小棋子、黑棋子、白棋子、棋子、棋子、吃棋子的。
0: 六王爷这个老滑头，上来一通滑稽摆出的搅和，乾隆又转怒为喜。
7: 让他说，你快说，
2: 说吧你！
8: 万岁，用兵。刘墉本意进京赶考，只为贪恋棋艺，才来到棋馆之中，与王府的哥哥交棋手来，不想惊动万岁，草民无奈，只得斗胆与万岁对弈。方才何大人讲得明白，草民输赢，举世死罪，有道是君叫民死，民不得不死。皇上若定要这枚棋子，可将刘墉破肚挖肠，取出棋子再分胜负。久闻万岁爷虚怀若谷，仁慈心肠，临贤下士，广大宝川，若能饶得小人一命，子孙孙孙口衔天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乾隆确实感到面前这个棋友非同小可，不但棋艺高超，而且胆识过人，面对如此险恶情况，他仍然处置有方。什么？让我破肚挖肠找到棋子再决胜负？被破了肚挖了肠的还能下棋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但是真要是较真和他斗到底，自己还真不一定能捡到便宜。乾隆思量再三，突然明白刘墉这是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同时又不落下犯上无礼的罪名。太聪明了，怎忍心杀他呢？只见乾隆大喝一声，顿足挥臂，将棋盘掀翻。
0: 就在众人弄不明白皇帝的意图时，刘墉倒身便拜，口喊
8: 谢万岁不杀之恩。
2: 刘墉，
7: 万岁何曾说过不杀，你竟敢假传圣旨。
8: 棋盘之中遍布杀机，万岁掀翻棋盘自是不杀。
7: 哎，对对对对对对，掀翻棋盘就没法杀了，没法杀那就是不杀了，不杀了，皇上您圣明圣明。
5: 起来吧。
7: 哎，起来，
5: 都坐下坐下。
8: 谢万岁。
4: 乾隆听了刘墉的解释，不禁哑然失笑，论聪明莫过这山东刘墉。果然绝处得逢生，
5: 果然绝处得逢生。
4: 妙棋一招吞肚内，化干戈为玉帛，同庆生平。
5: 化干戈为玉帛，同庆生。
4: 虽说他其貌不扬难入眼，外土内秀有才情。朕今日偶有幸游龙戏凤，天宇。

0: 叫一声刘墉听圣命，朕有意成全你，快婿成龙。
1: 刘墉
2: 万岁。

0: 和珅不失时机又来挑唆，
1: 万岁爷真善良，
2: 不过霞儿姑娘也丢了，气也受了，就这么完事儿了。万岁爷，刘墉说是进京赶考的，今当大比之年。
3: 刘墉，你若能荣登金榜，喜事照办；如若不然呐，回宫。
4: 乾隆冷笑一声，卖了个大关子，所有棋场、情场、运弄都隐含其中了。
0: 和珅也添了一把火。
2: 刘墉哎，你不是要考试吗？你就等着，考焦了、考糊了、考成了一股烟儿，没了，小子，考场上见。
0: 一句“考场上见”，更让刘墉感到科场险恶，吉凶未卜呀。六王爷见此情景，气愤异常，冲着和珅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
4: 刘墉他解下后背上的草帽扇凉风擦热汗，不料六王爷在背后一声惊呼：
1: 真悬呐、啊、真悬哟，
5: 是个罗锅子。
6: 哎呦，
7: 哎呀，我可怎么还呀。
6: 小姐，
0: 最难堪的还要数格格，本来一个才高八斗其貌不扬的男人就够让他难以取舍了，在下棋招额驸的结局昭然若揭时，才发现还隐藏着一个大包袱罗锅，要他一生背负。面对一个如花似玉的王府格格，这个驼背刘墉需要什么样的才华魅力才能止住待字闺阁的哭天抹泪寻死觅活呢？
1: 岳父大人。
2: 谁是你岳父啊？
1: 小姐。
2: 嘿嘿嘿嘿，有话跟我说。
1: 有话跟您说
2: 啊。
1: 哦，于此岳父大人。
2: 哎哎，你怎么又来了？你好好的给我唱。
1: 六王啊，
4: 我自知天生就不雅模样，

0: 一念差，争强好胜，一论短长。
1: 一念差，争强好胜，一论短。
0: 蒙皇上赐婚，我是难违抗。

0: 委屈了格格，我心恐慌。
1: 委屈了格格，我心痛。
0: 怨只怨乔太守安排不当，
1: 怨那只怨乔太守安排。
0: 大笔一挥，点怨。

0: 好好好好，唱得真好。哎呀，你不愧是棋派的正宗传人啊，够味儿，够劲儿，够意思。哟，还是那罗锅子，我也活不了了。
1: 六王爷虽然不满意这个罗锅，但是有皇上的赐婚，他也无奈。不过，还有皇上撂下的一句狠话：刘墉不能金榜题名，则洞房花烛的美梦将是空欢喜一场。
2: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贡院卖完。
1: 京城的科举考试结束了，贡院的门外考试榜单刚刚贴出，便聚来众多的举子，一个个翘首张望，钻进钻出。
2: 看过榜单是几人欢喜，众人忧愁。大多数名落孙山、垂头丧气、欣欣而去的，也有喜出望外、窃喜狂欢的，原因嘛。落考的未必是读书不精的，偷着乐的肯定是那黄白之物起了作用。所以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开始畅谈人生经验、读书感悟。

0: 子也能写文章，考试自然成过场。和珅这位主考官考场不累，坐地分赃可忙了个不亦乐乎。今天榜单贴出去，知道肯定是牢骚骂街的响成一片。
1: 何大人请。
0: 但是这些他都可以胜似闲庭信步地面对，所以他偏要到贡院门口走走，看看那些失意的考生是如何发泄不满情绪的，说不定还能碰上几个不识相撞他刀口上的，正好给他来个杀一儆百，显摆显摆威风。
1: 何大人，遵照您的吩咐，我们把刘墉给刷了。
2: 好，
1: 不过可惜呀。
2: 可惜什么？文章写得再好，不懂得为人处事，当了官也得给骂下去，这种人还是不当官的好，免得给你们添麻烦。
1: 何大人说的是，那刘墉要真是较劲儿的人，往后他还得吃大亏。
2: 何大人，
1: 这10000两银票不成敬意。
2: 哦，里边挣些钱也不容易，自己留着吧。
1: 谢何大人，谢何大人。
2: 哎，他那背影好像是刘墉啊，
1: 可不是他吗？摁不住心火，赶着看榜来了。他哪知道啊，还没进考场他就落榜了。
2: 科考选才乃国家大事，打发刘墉回家算我救他一命，这也是上为我主分忧，下为尔等们解愁啊。学会了做人金陵带，不会做人。
1: 何大人一席话胜读百年书啊，下官愿意永远追随何大人。
2: 没那么夸张。
3: 何大人，和珅缓缓向贡院里走，冷不丁抬头看见
2: 卖完
3: 皇帝御笔亲题的贡院，被人巧妙地添减了笔画，变成了卖完。这个卖官欲绝、寡廉鲜耻的大贪官，像是被刀子捅到了要害，一阵抽搐，险些背过气儿去。紧接着气急败坏地怒斥考场官员，责问
2: 怎么回事。
1: 看那字迹，定是那刘墉。
2: 刘墉，刘墉啊刘墉，你看你，齐管经驾抢万岁爷的美人，改皇上的御笔，做人做到这份上。
3: 和珅想，这刘墉齐管经驾抢皇上喜欢的女人，这回又篡改御笔，真是死到临头了。他马上去见皇上，治刘墉以死罪。
2: 是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偏偏你就落在这刀口处。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金殿斗智。乾隆听到刘墉篡改贡院御笔匾额，十分不悦，但是他也得到了有关主考官贪赃枉法操控考。

0: 是成绩的参奏折子。今天早朝，当着王公大臣各部官员，他要查个究竟。他看官员们都到齐了，于是传旨。
1: 把刘墉带上殿来。
2: 刘墉上殿
1: 领旨。
3: 刘墉一身正气，迈步向金殿走来。他在思索，这回进的金殿会是怎样的结果。
0: 贡院梅娥信手换，
1: 贡院梅娥信手换，
0: 今朝闲过上刀山，
1: 今朝闲过上刀山，
0: 天威难耐英雄胆，
1: 天威难。

0: 生死街上走一番。
1: 生死街上走过一番，逃命刘墉叩见万能岁。
2: 刘墉，擅改公园匾额，该当何罪？
1: 该当死罪，只是刘墉不得不改。
3: 刘墉，还敢狡辩，分明科场失意，以泄私愤。
1: 刘墉是维护大清先祖浩然正气，冒死改动于彼。
3: 谁让你站起来的？跪下，跪下！哼，你屡屡的冒犯皇上，不斩这狂徒，公园哪有半点威严？
1: 启奏万岁。刘墉在考试之前曾建议道士斗兽考题，什么自华文银而不良，苟得余分，并于当日面交刘王爷，专程圣上御览。据说这样的考题已卖出百分之多，得银万两有余，曹民为天下居子愤愤不平，故将公园二字改为埋完，以惊动身价，整肃立而治。
3: 启奏万岁，这是刘墉交给老臣的帖子，上外启封，皇上请看。
2: 臣上来
3: 遵旨。
4: 和珅想从六王手里接帖子，从中捣鬼，六王机警地避开，直接送到乾隆手里。不看则已，看过之后，乾隆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怒问考官：“
2: 考官，
3: 臣在。
2: 三题一字不差，你有何话讲？”
3: 臣督办不严，偶有疏漏，偶有疏漏。
1: 启奏万岁，考题泄露，所中者自然是良莠不齐，不妨将一家头二三名当场面试，便知真伪。
0: 乾隆也有意当面见识见识，凭着银子做文章的状元、榜眼、探花究竟是什么货色，他答应了刘墉的要求。
2: 刘墉齐国一旁
1: 是
2: 传
5: 天上兵上殿呐，我们来啦。
4: 只见状元、榜眼、探花，一个像酒囊饭袋，一个如同瞎眼蠢驴，一个贼眉鼠眼，来到金殿
6: 叩见万岁。
4: 乾隆耐着性子开始问话。
2: 第三名
3: 咱
2: 哪里人士？
3: 在家的人士，在成都。哎，
2: 有何爱好？
3: 啊，啥子叫做爱好？
2: 问你最喜欢什么？
3: 你老人家算是问对头了，我最爱吃，一口要吃28只奶汤圆嘞。
2: 哼，第二名，
3: 万岁，
2: 有何所长？
3: 我会对对子。
2: 好，听了，春明三月看杏花，
3: 冬和腊月看不见花。

0: 启奏万岁，这位考生有些紧张，待臣问来。
1: 哎哎，你别紧张。
2: 我不紧张，
1: 我说一行，
2: 我说两指。
1: 好好，
0: 一行睁眼穿眼过，
2: 两指烤鸭带酱肥。
3: 滚，
2: 爬，
3: 滚出去。
2: 哦，爬进来。
3: 滚出去，滚出去。
2: 哦，我滚，我滚，我滚，
1: 滚一下。
4: 第一名，
0: 儿在。
4: 你的才学比这两个强得多吧？嗯，作诗一首。
1: 中，中。这远看城墙似巨城，这近看城墙似巨城，不看城墙不巨城，这越看城墙越巨城。好多
4: 三国蠢材用火手段骗取功名，还不从实的招来。
0: 我说是我花了200两银子从一个道士那儿买的，叫人带做好了进入考场，这照抄不误。
4: 怎样夹带？
0: 皇上请看。
1: 皇上，
0: 皇上，是他收了我的银子，叫我进去的。这里边为我什么事？
4: 朕将为国全才的重任交予尔等，尔等竟敢君子无比来推出斩了。
0: 皇上命，皇上命，何来救命啊！
1: 哎，皇上，我们的官呢？
3: 官儿啊，回家坐去。
2: 哎，回家坐去。
5: 乾隆把几个科场舞弊的赶出了金殿，又杀了监考官，余怒未消，冲着眼前王公大臣各部官员愤怒责问：
4: 科考之际徇私舞弊，圣贤面前斯文扫地，你们这些失落承恩的王公大臣，怎对得起莘莘学子芸芸百姓？你们这眼睛里头还有我这大清江山吗？
5: 乾隆越说越气，跳坐到了龙案上。
6: 臣等在此。
7: 和珅情之不妙，急忙施展其溜须拍马的功夫，几句话把怒冲霄汉的皇上从龙书案上劝了下来。
1: 考官张的人实属胆大妄为，不杀不快，杀得好，杀得好。万岁爷斩虚龙怒，身体为本呐。
5: 六王爷不失时机，极力举荐刘墉。
8: 泱泱大国，一朝臣民，就是缺少个治国安邦的人才。皇上，老臣愿保举一人。
4: 谁呀？
8: 刘墉。
1: 万岁，您不妨把刘墉的文章调过来看看，就知道他名落孙山，实在是屈才呀。
4: 刘墉点脚伺候。
6: 是。
7: 刘墉看到自己的文章呈递给了皇上，又让自己惦记

0: 刘墉，别高兴得太早，万岁爷正在气头上，说不准你的脑袋松动松动，就跟你这歪身子板分家。
1: 是啊，有何大人的抬爱，刘墉自然是身手分家，若有万岁的抬爱，刘墉的身手必是一家。
0: 真是洋洋洒洒的文章。
2: 这边和珅威胁刁难刘墉，龙案上乾隆看了刘墉的文章，拍案叫好，月罢考卷新花放，果然锦绣好文章，做策论贯古今，见解精当。
3: 月罢考卷新花放，果然锦绣好文章，做策论贯古今，见解精当，只是红本可安邦，笔走龙蛇是看伤。

0: 笔走龙蛇石堪赏，千里排衣的状元郎，御笔钦点为首榜，才俊难得我拜谢上苍。
1: 真是好文章啊。
2: 万岁爷，您夸他文章写得好，不过您看他那样子，前襟胸后罗锅，这真要有个外事活动，不是给咱们大清国丢人吗？
1: 朕选的是治国安邦的人才，岂能一貌取士？选刘墉上殿。
3: 刘墉上殿呐！
4: 和珅想做拦路石，又被踢开了。刘墉迈步二次进到朝堂。
5: 曹明刘墉叩见万岁。
1: 刘墉，可知为何宣你上殿？今前来待朕端详端详你。
0: 刘墉有些窘迫。
5: 遵旨。
0: 皇上要看外貌，难道是有意嘲弄自己？他满腹狐疑地转过身来，走到龙案近前，皇上示意转过身去，刘墉照办了。
4: 刚转过身去，便听到乾隆扑哧一声笑了。刘墉感到乾隆虽然讥笑自己，但是并无嫌恶之意，他也只好忍着。
0: 满朝文武见皇上笑了，自然也就放松了许多，看着刘墉的身板偷偷讥笑。和珅见状大喜，以为贬低报复刘墉的时机来了，他走上前来傲慢地说：
2: 小孙家您这歪身子板儿还想入朝为官呢？就是给我提靴磨墨，我都嫌您寒碜。
4: 刘墉刚要回敬和珅，六王爷上前拦开，暗示刘墉暂不与他计较。
1: 刘墉，不知为何选你上殿？
5: 想是万岁要考一考曹民的才学。
1: 正是。
5: 请万岁出题。
1: 这个
2: 万岁爷，就以刘墉的模样为题，您看
1: 这个题目好，作诗一首。
5: 遵旨。北拓富乾坤，胸高满金纶，丹心辐射计，赤胆卫立兵。身处胸襟阔，岂能貌取人？
3: 丹心辐射计，赤胆卫立。
0: 六王爷帮衬赞许，乾隆青睐赏识，令和珅实在无奈。
3: 万岁，现有西葫芦国书在此，万岁请看。
1: 臣上来。
3: 遵旨。
0: 正在这

0: 这时，李藩院官员送来西葫芦国外交文书，乾隆拿在手里看了半天，不知所云，十分尴尬。
1: 快一通有吗？
2: 回禀万岁，本院通一大院中只有两人识得西葫芦文，但一人告病，一人守孝，
1: 岂有此理？难道满朝文武就无人认识这种文字吗？
3: 和珅看到满朝官员也都面面相觑，无能为力，这不是难为刘罗锅的大好时机吗？他跳到皇上面前，竭力推举刘墉来翻译西葫芦国国书。
4: 万岁爷，臣保举一人。
1: 谁呀？
4: 刘墉啊！他说了，他通晓万国文字，
5: 曹民从未讲过此类言语，分明是何大人高抬于我。
4: 哎，刘墉，你别客气，你有文化，你是多么的有文化呀！贡院的匾你都敢改，人才呀！
1: 哎，来来来，刘墉，拿着拿着，别客气，慢慢念。
3: 刘墉被动地接过国书，仔细观看。
4: 别着急，我们大家都等着，请
5: 你。
4: 哎，怎么了？是单词量不够，还是语法没弄通啊？人才呀！
0: 和珅一旁冷嘲热讽：“
4: 万岁爷，他要是念不上来，就有欺君之罪。”
0: 刘墉突然朗朗读道。
5: 我国大明西葫芦，周边小辈举臣服，也曾怎骂十万无未能还回半头猪。若想和平常相处，年年共离我国都。
3: 乾隆听了刘墉的翻译，认为应该言辞回复，绝不能示弱。
4: 小邦如此狂妄，我朝怎样对策？
5: 小邦狂傲，理应强词驳回。
3: 于是他命刘墉即可起草回文。
4: 好，你立即修书一封。
5: 遵旨。
0: 和珅万万没想到，又让刘墉露了一回大脸，十分记恨地告诫刘墉：“
4: 来，慢慢的写吧。”
3: 刘墉感到和珅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自己过不去。该是反击的时候了，如何下手呢？他顿足一下，突然想到就从这脚上做文章，耍一耍和珅，煞煞他的奸邪傲气。
5: 启奏万岁，曹民得知要见万岁，特地从大石栏买了双新靴子，匆忙之间靴子买小了十分夹脚，请万岁恩准曹民脱靴上座书写。
4: 哎，穿小鞋的滋味不好受啊。
5: 方才何大人说小人是歪身子板，不配与他提靴研墨。昔日大唐曾有高力士为李太白脱靴研墨的典故，传为媒谈，曹民恳请万岁恩准，要何大人替小人脱靴研墨，
4: 对，方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0: 乾隆也是就坡下驴，正好利用刘墉六王爷翁婿制衡伟大不掉的和珅，于是命令和珅给刘墉脱靴。
4: 真好，为我朝谱写一段礼贤下士的佳话。
2: 万岁爷！
0: 和珅一听，急忙哀求：“
4: 他们这是戏弄奴才！刘墉，你敢戏弄大臣？”“
5: 不敢。”“
6: 何大人，何大人，您没少难为刘墉，这回您也该亮亮风格，让他一回也不为过呀。”“
2: 皇上，
4: 万岁爷，
2: 他们这是戏弄奴才。”“
4: 皇上，您上面。”“
1: 何爱卿，你就委曲求全了吧。”“
5: 皆万岁！”
3: 堂堂的一品大员低头弯腰给一个刚出道的书生脱靴，简直是颜面扫地呀。
0: 而且刘墉故意耍弄和珅，让他累得满头大汗，就是脱不下来。朝堂上的各部官员看得无不开怀大笑，深深地为刘墉有勇有谋惩治贪官拍手称快。
3: 脱了夹脚的小鞋才是个铺垫，刘墉示意还要文房四宝伺候，和珅亲自磨墨才能动笔书写大清朝国书。
0: 和珅无奈，极不情愿端来文房四宝，打开砚台为刘墉磨墨。刘墉拿起毛笔，故意把鼻尖上脱落的狼毫弹到和珅的眼里。让和珅疼痛难忍，当然也就更把刘墉恨成眼中钉、肉中刺了。

残羹带漏孤灯下，我也曾秋闱上妙笔生花，呀文章大，把俺这蛟龙混鱼虾，也是俺冲豪侠爱戏耍，贡院的梅娥我就改了他。

0: 唱得真好，
1: 来呀，
0: 把朕穿过的靴子赐给刘墉，以资嘉奖。
2: 多谢万岁。
0: 罢了罢了，
2: 刘墉还有一事要奏。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说吧。
2: 万岁，刘墉若能金榜题名，便应了刘王爷和哥哥的心愿，请万岁赐婚。
0: 赐婚。别吧，朕御笔钦点状元红，与刘王府哥哥即日万能婚。
1: 还不赶快谢恩？
2: 谢万岁。

0: 刘墉接过乾隆赐给的朝靴，穿在脚上试了试，非常合适。
1: 刘墉穿上了御赐的朝靴，也不肯丢弃自己的旧靴子。他带着斗贪官的胜利，趾高气昂地走出金殿。王府中今晚要洞房花烛了。
0: 一旁的和珅醋意大发，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要继续鼓动皇上给即将入洞房的刘墉送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人生发迹登金榜，百年乐事入洞房。刘墉巧斗大贪官，要换一双小鞋穿。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花烛风波。

0: 刘墉回到王府已经是花灯初上，金殿斗贪官写国书受到皇上的青睐，钦点状元，六王格格也欣喜见约，举办了新婚大典。刘墉披红挂彩，春风满面，牵着红绸彩球向洞房走来。刘墉看到大红的灯笼高高挂，
1: 大红的灯笼是高高挂耶，
2: 大红的喜字映窗前。
3: 格格也为大红的喜字映窗前感到高兴，
1: 花烛得放随心愿，
0: 花烛得放随心愿，金榜题名才尽欢。
3: 下棋张额驸的手谈，刘墉未曾仔细观看。

刘墉急不可耐地去掀格格的红盖头，顽皮的格格左藏右躲，耍弄刘墉，更让刘墉感到心情异常。好不容易掀开盖头，刘墉才真切看到六王格格是金翅里柳竹眉，桃竹腮，羞寒杏眼，更显得万种娇颜。

0: 难得小姐一番劝，刘墉才把心放宽。
1: 难得小姐一番劝，刘墉才把心放宽。

0: 嗨，都什么时候了，还小姐小姐的？
1: 哦，夫人。
2: 两个人正沉浸在幸福甜蜜之中时，忽听得门外六王爷醉醺醺的呼喊：“
3: 啊！岳父大人来了！”
0: 我都多大了，您怎么还舍不得我呀？
3: 岳父大人，只管放心。
4: 放心，哎，对，放心。你们歇着，
0: 您
4: 放
0: 大人
4: 慢走。哎，我走好。

0: 的心里怎么老是扑腾啊？
1: 刘副大人，有话尽管说。
0: 那你这官也做了
1: 啊，
0: 婚也结了，
1: 是啊，
0: 这就没事了。
1: 这
2: 不完事儿，怎么能说是双喜临门呢？
1: 对呀、啊哦，
0: 双喜临门，对，双喜临门。接着，
2: 您慢走。

0: 你怎么又来了？六王爷三番两次的折腾只是前奏，真正闹洞房的在后头，而且大有来头。
1: 乾隆果然被和珅撺掇，不顾君臣提统来到六王府，他要闹一闹新科状元的洞房。
2: 不知万岁驾到，接驾来迟，死罪呀，死罪！
3: 刘墉，你的福气造化不小啊！臣
2: 的福气俱是万岁所赐。今当洞房花烛之日，朕也特来贺喜。多谢万岁。
3: 霞儿，
2: 不记得五六年前。
4: 你我在宫中下棋的光景，
5: 圣上提起倒也依稀记得。
2: 那日柳王府宣化造扎之身扰乱了朕的思路，今当洞房花烛之日，朕要与霞儿同处一室。啊，下棋如何呀？
6: 什么？皇上要在洞房花烛之夜和新娘子同处一室，下个通宵的棋，真是棋坛怪事。
5: 哎，我有主意了！
4: 快说！
6: 你这问我又忘了。
4: 嘿，没结婚请托面刚结婚就糊涂，我有主意了。
2: 什么主意？
5: 请朝。
2: 哎呀，不成不成！
6: 我有主意了。
0: 可不许耍赖。万岁爷，岂有此理！让其养难耐的刘墉终于尝到了和珅的阴损狠毒，但是想到皇上的赏识恩宠以及失去格格的心理的不平衡，他也就慢慢平静了。
7: 刘墉，
0: 请到来了。这时又听到和珅口称圣旨道。
4: 刘墉跪地接旨。刘墉的洞房花烛美梦被一盆冷水彻底浇醒了。刘墉接旨，万岁！今有江宁知府克扣，修得苦银中宝四囊已被查办，江宁不可一日无官。 特命刘墉前去上任，明早吟诗登城，不得携带家眷亲子。遵旨。刘大人，今时候我们就是同事了，任重道远，你好自为之。有件不礼，不成敬意，送过去。
0: 和珅送的一件礼物放到面前，刘墉逐一打开，在一个大盒套中盒，中盒套小盒，小盒的最后里面还有一个不能再小的盒子里，刘墉掏出一件东西。

0: 王惊呼：“
1: 小雪！”
2: 刘墉苦笑：“这真是……”
0: 大胆刘墉。

0: 才华高，下棋斗智有奇招，不料饭菜兼陈熟，洞房花烛苦难熬。
1: 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玲、大伟，监制赵玉。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
7: 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
2: 嗯。

0: 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0: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
1: 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是，春花姐。
1: 哎，对，小杨考的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
1: 你猜他考了多少分？多少？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 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1: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1: 叶琴姨，
2: 小杨，咱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啊！
1: 你看，哎，
3: 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
3: 你太厉害了，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
0: 就没有我的今天。哎呀，
1: 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
1: 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 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
4: 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2: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0: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0: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

0: 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1: 哎呦，

0: 也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 朱阿姨，新年快乐！
2: 朱阿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4: 哎哎，
5: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6: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狄景辉告诉李元芳，这冯丹青来到恨鹰山庄，其实就是为了从这范七信手中得到那个有奇效的药物，也就是狄野家。得到那种药物，帮助张昌宗博取女皇的欢心。张昌宗不一直为这女皇武则天寻找什么长生不老药吗？他认为呀，那种药就是长生不老药。这冯丹青到了恨

0: 兵山庄之后，与这张昌宗两个人就分开了。封丹青呢，日夜思念张昌宗，为了了解自己的相思之苦，自己呢就画了这么一幅春宫图，而且呢还让韩瑞临摹在了山庄正殿的后墙上。后来呢又让韩瑞在这春宫图上另画了一幅画，哎，盖住原先那幅。这样一来呢，就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睹画思人了。这冯丹青本来想啊，这个韩瑞是个哑巴，哎，他不会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范齐信让韩瑞就在这蓝玉观的山洞里边，凭记忆给我画出和这恨鹰山庄里那冯丹青让你画的一模一样的壁画，有什么你给我画什么。结果这韩瑞呀，真是个天才呀，画的是不差分毫啊。这恨鹰山庄里头冯丹青让自己怎么画画什么，他就在这个山洞里头也画什么了，把那幅春宫图也给画上去了。范齐信当时一看呢，就知道了冯丹青的隐情啊。当然了，开始啊，这范齐信也不知道这个男的是谁，还以为冯丹青啊背着自己不知道，找个小白脸，两个人呢勾搭成奸了。可是半年多前呢，范齐信独自去了趟神都，干嘛呀？给皇上献药去了。就在觐见皇上的时候，看见了张昌宗。这个时候范齐信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冯丹青背地的那个奸夫就是张昌宗啊。这范齐信呢，这就知道了整个事情的原委了。于是乎范齐信调回头来就要挟冯丹青。那至于范齐信为什么要要挟冯丹青，想达到什么目的，这狄景辉呀猜不出来，不得而知。反正是这范齐信回来就要挟冯丹青了，而且把这个冯丹青给逼急了，逼急了冯丹青，冯丹青狗急跳墙，就把这范齐信呢给毒杀了，范齐信这条老命也就给送掉了。原来如此啊。李元芳听到这里不由的是摇头叹息呀，没想到这里边居然还有这样的隐情啊。狄景辉把头一点，是啊，这事情啊实在是蹊跷啊。最有意思的是啊，那个男人的身上还画了一朵莲花，哎，这张昌宗不是号称莲花六郎吗？哎，就在那幅画上那个男人的屁股那个地方纹了一朵莲花，你说是不是挺滑稽的？哎，李元芳又看了看狄景辉，你这不已经把事情想得很清楚了吗？那你还要我帮你想什么呢？狄景辉乐了，这事儿是很清楚了，但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爹他老人家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皇帝呢？因为韩斌带我爹去看过那幅洞，凭着我爹的智慧也一定把这件事推想得一清二楚了。可问题是，他会不会把整个事情的真相告诉皇帝呢？他会怎么说呢？我想了很久还是猜不出来呀。哎，所以我才想请你帮我猜猜呀。哎，你想想我爹会不会告诉皇帝真情呢？李元芳这个时候低下头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抬起眼睛来看着狄景辉，把头摇了摇，我也想不出来大人会怎么做。哎呀，狄景辉呀，把手一摊，你看看我们俩还是琢磨不透我爹的心思啊。哎呀，有时候啊我觉得他老人家呀也真不容易，那个女皇帝呀可不好对付啊。李元芳只是嗯了一声点点头。狄景辉这个时候又默默地喝了几杯酒，狄景辉微微一笑，我看韩冰那个小鬼头啊对你还真不错呀。嗯，没错呀，前些天我下不了床的时候一直是他在身边照顾我，他很懂事， 是个好孩子呀，小孩子呀，有时候真是麻烦呀。你看，我现在别的都不担心呐，就担心我的那对儿女呀。大人不是把你的孩子都接回去了吗？是啊，就是这个麻烦呀，我就担心我那个儿子呀，不知道会给我爹教成什么模样啊。哎呀，说到这里呀，狄景辉瞥了眼李元芳。反正啊，绝不能教成你这个样子。李元芳一挑眉毛，我有那么糟糕吗？啊，当然了，糟糕，非常糟糕。哼，李元芳冷笑一声，我糟糕啊，可我看你呀，也不怎么样啊。是啊，哼，也绝对不会教成我这个样子。哼，李元芳想了想，又笑了。既然我们两个都很糟糕，那还不如啊，让你的儿子像大人那样吧，哦，哎呦，狄景辉乐了。对呀，对呀，我也这么想。你看，我爹是宰相，如果我儿子像我爹呀，说不定将来也能是宰相啊。来来来，为今天的宰相和将来的宰相，咱哥俩呀，干一杯。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哎，就这么一杯，趁着韩冰没来。好，这李元芳啊，也端起酒杯。两个人一碰杯，是一口饮尽杯中之酒，随即两个人是相视而笑啊。而此时，在神都洛阳狄府中的狄仁杰正坐在书桌前，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书桌上的那柄幽兰宝剑。这个时候，管家狄春轻手轻脚地就走进狄仁杰的书房了。来到狄仁杰身边，轻轻地唤了一声“老爷”，狄仁杰这才如梦方醒啊。狄春呐，有事吗？迎接沈将军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您看什么时候开宴呢？好啊，好啊，马上就去。沈将军那里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就在原来李将军的屋子里。本来呀，给他安排的是别的房间，可沈将军过来一看呢，就要住李将军的屋子，没办法，就安排在里边了。狄仁杰看了狄春一眼，微微一笑，那样也好啊，元芳的屋子那么空着，也不妥当啊。你把元芳的东西都收拾起来，放到我这里来吧。嗨，其实李将军呢，也没什么东西，我都收拾好了。那就好啊。狄仁杰一看呢，这狄春仍然站在那里，欲言又止。你这小厮肯定有话要说吧？有话就说，不要吞吞吐吐的。这狄春呐，犹豫了一下，终于鼓足勇气。哎，老爷，他拿手一指这书案上的幽兰剑，您不会把这剑也给沈将军吧？啊！狄仁杰一听这个话，先是一愣，随即是朗声笑起来了。原来你在担心这个呀？你呀，看来还是不及元芳了解我呀。狄 春挠挠脑袋，老爷，那李将军为什么要把这剑还给您呢？狄仁杰含笑摇摇头啊，你放心，我是不会把这剑给任何人的。好了好了，你这就去请沈将军入席，我随后就来。今天晚上我要和沈将军一醉方休啊！哎，狄春答应一声，转身跑出去了。狄仁杰又一次的伸出手去，轻轻的抚摸着案上的幽兰宝剑，良久良久。突然，一滴水珠滴到了剑鞘之上，慢慢的绽开，映着烛光，悠悠闪动。就这样啊，狄景辉和李元芳离开狄仁杰，远赴边关。沈怀呢，当上了狄仁杰的新的卫队长。狄仁杰呢，依然做着宰相，一边每天处理着大量的国事，一边心中挂念着远奔边关的李元芳和狄景辉。一眨巴眼的功夫， 就来到了胜利二年的腊月二十八。这天的晚上啊，注定是个多事之秋啊。这腊月二十八之前呢，这洛阳城一直断断续续的在下大雪。到了腊月二十八的白天，这大雪呀停了。哪知道到了后半夜呀，这刚刚停了一会儿的雪又开始纷纷扬扬的飘起来了。单说在这个洛阳城洛水的南岸有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叫做天觉寺。这天觉寺啊，位于洛水南岸天津桥西侧，是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寺院了，一共六进的深深院落，现在都已经被笼罩在了大雪之下了。在这个寺院最里头有个小院，小院的正当中屹立着一座砖砌的六层宝塔，这座宝塔名叫天音塔。此时啊，连着半个多月的大雪已经将这座天音塔从头到底都覆盖上了厚厚的积雪。突然一阵寒风吹过，呜，就卷起了飞檐斗拱上的积雪，与四周纷飞的雪花汇成一片，通体银白的宝塔仿佛在这漆黑的夜幕前妖异地舞动着。突然间有一点微弱的红光从宝塔底层圆拱形的窗洞里飘出来了，忽隐忽现，忽明忽暗，是摇曳不定。一会儿这点红光不见了，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这点红光啊又从二层楼的圆拱窗内射出来了，又突然不见了，然后又在三层出现了，然后是三层四层，最终这点红光停在了天音塔的最高层。最高层这塔中央的圆形桌案上，一只白色的蜡烛被人点亮了，在这惨淡的光晕中映出了一张苍白微缩的脸。这是一张和尚的脸，这个和尚身材胖大，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僧衣，这僧衣呀都裹不住自己的身躯了。这和尚借着蜡烛跳动的微光，从怀里就摸出了一本薄薄的像账册似的本子来，唾了口唾沫，一页一页的就翻这个账本，一边翻，这一对眼睛贪婪的紧盯着黄色的纸页，嘴里头还念念有词的低声嘟囔着什么，谁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个和尚看了多久。突然间呢，他好像被身后发出的响声惊动了，急忙警惕的回头张望，但是黑暗之中啊什么都看不见。这和尚啊又侧耳倾听了一下，就能听到外边呼啸的风声，其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声响了。这和尚啊稍稍的镇定了一下心神，抖抖嗦嗦的正想把手中的那个簿册给收起来，突然间烛光下唰出现了一片大大的阴影。和尚吓了一跳，随着这个阴影的出现，有一种渗人的声音响起来了。这种声音呢，嘶哑而且阴森。圆觉啊！这和尚听到这个声音呢，噔噔噔噔噔，连连倒退了好几步，惊恐的直瞪着眼前的那个黑影。这个黑影啊，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就向这个和尚靠近了。而且那种嘶哑的声音继续没有高低起伏的呼喊着，圆觉，圆觉。闹了半天这和尚啊法名叫圆觉，可这圆觉和尚啊现在被吓坏了， 脸色惨白呀。
1: 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李元觉呀，已经倒退到了墙边了，脊背都已经靠上了拱形的窗楣了。这个时候外边旋转的雪花都已经打在他光秃秃的头顶了，这寒气唰刹那间就侵入了元觉的五脏六腑，好像死亡的气息，冰冷阴森呐。可这黑影没有把这元觉绝望的呼喊当回事儿，继续是一步一步的向着元觉靠近。元觉，就在这个黑影来到元觉近前的一尺之遥，再看元觉猛地一转身，哎，抬腿是跨上窗楣，嘴里发出一声绝望的狂呼，啊！纵身而下，在这寒夜之中，土黄色的僧袍被风雪激起，就好像一双张开的羽翼一般，带着圆觉的身躯，砸落在了天音塔旁边的雪地上。就这一声声响啊，在这寒夜里头早就被那狂风啊给遮挡住了，谁也没有发觉，谁也没有听到，就连前月那值夜班的和尚啊都丝毫没有察觉呀。直到第二天清晨，这元觉的尸体啊才被早课的和尚们发现了，那早就冻成棍儿了，坚硬如石啊，连血迹都已经凝结成了红色的冰柱了。不仅如此啊，这些和尚在这元觉身边发现了散落着几页黄色的破纸片，模模糊糊还能分辨出这破纸片上的字迹，这上边啊，好像是用小篆反反复复写的生和死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无人得知啊。而就在这个晚上，吏部侍郎傅敏在洛阳城中的一个温柔乡里整整的与那酒妓们喝了一个晚上啊，一边喝酒啊一边是寻欢作乐，丑态百出啊。自己带的两个同僚啊现在喝的也神志恍惚了。这个时候呢，躺在傅敏怀里的有一位胡庄美姬，他出主意了，说咱们呢玩一个游戏吧，玩藏钩。说着话他欠手一扬，在他手中亮闪闪的出现了一粒明珠。哎呦不好，这傅敏一眼呢就看出来了，这颗明珠是自己的呀，是自己的夫人给自己的信物啊。自己夫人可了不得，那是梁王爷武三思的妹妹，身份高脾气也大，这要是回家让他看到自己没这个珠子了，那能给自己闹翻天呐。哎呦，这小蹄子什么时候把我的珠子给偷跑了，甭问呢，刚才我跟他腻乎的时候他肯定从我身上把他摸跑了。你还给我。还给你哟，那可不行。这么着吧，咱们呢玩个游戏叫做藏钩，大家把这蜡烛全吹灭了，然后大家伙把这个珠子给藏起来，藏好了把灯点着了，然后你自己来猜，你猜中了我就把这个珠子还给你。哎，行，这富民没有办法呀，只能跟人家倒走吧。就这时候屋子里的所有的灯烛全吹灭了，富民就在黑暗当中用耳朵听他们的行动，但是啊，这四周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富民隐约约感到一丝不安，燕儿，我的好燕儿，别闹了，快点起灯来，你们藏好了没有？但这屋子里头还是毫无动静，依然是漆黑一片。富民颤抖着双手去摸蜡烛，摸着摸着，摸到了一只温暖的拳头，嘿。小贱人，你吓不倒老爷我，快把手张开，让我摸摸珠子在不在里边。这个拳头啊慢慢的张开了， 傅敏就在上面摸索着，脸上不觉得挂起一种

0: 淫亵的笑容，正摸着呢。哎呦，富民突然觉得掌心一阵刺痛，随即冰冷的麻痹感就席卷了全身。等到灯光亮后，人们发现富民坐在正中，死去多时了。而在他的尸体下边压着几片碎纸，依稀可辨几个字："生死"。这洛阳城一夜之间连发三起命案，生死不童谣传遍神都。李元芳兵河遇险，边关战祸，暗潮涌动，这么多精彩的故事，且听《神探狄仁杰》第二部《暗夜迷情》。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3: 咱们看戏 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3: 好，
4: 哎，
3: 好，
4: 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4: 哎，
6: 老太爷
4: 知
6: 道
4: 不得了，
6: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妈！

0: 转悠就算出来了，
1: 要不然
2: 挑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好、
0: 啊、
1: 坐。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句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蛋。

0: 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等着吧，妞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看看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

0: 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
0: 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多多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了。
1: 查不对。
0: 嗯，
1: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2: 对对对，
1: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2: 着，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啊，
1: 没事，给您瞧。
4: 不能怕，
0: 是
2: 不怕。
4: 来跟我 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4: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么着？
0: 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什么？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哪里也走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搀扶妈妈回
0: 去。就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5: 不敢当
0: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 都倒洒了。
0: 哎，这谁呀？
6: 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6: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6: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哎、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6: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6: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6: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6: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6: 真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6: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6: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6: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6: 哎，
7: 我瞧您累了。
6: 嗯，
7: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6: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
6: 嗯，
7: 您去吧，
6: 我
7: 帮您。我
6: 不累吗？
7: 你瞧，
6: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6: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8: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6: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什么？他要抢？
6: 要抢？
8: 起
7: 冤枉！
8: 起
7: 冤枉！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6: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8: 包拯包谷，
6: 我拿给您瞧瞧。
8: 统帅西北包将军，
6: 嘿，真是行家子啊。
8: 愿论此弓的来历。
6: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8: 长话莫端事。
6: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8: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6: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8: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6: 不敢。
8: 另外
6: 好说。
8: 大小姐。
6: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8: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6: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8: 谢妈妈。
6: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拿的这个钱，你瞧呗，这个钱够了呗，你叫我让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0: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0: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0: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0: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0: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0: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0: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0: 妈呀、
1: 哎、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0: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0: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0: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0: 这位观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拉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打的辛苦了，
1: 受累了，
3: 打的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打的。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呢。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啊，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棍，
4: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棍
3: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大
3: 了，
4: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4: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4: 不管吗？
1: 你去呀。
4: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4: 真不管。
1: 走开。
4: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4: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3: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4: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4: 这事情倒不错啊，
3: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赵培英来了，
5: 亲坐。
4: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4: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远绳。

0: 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
2: 这话怎么说出口了？
0: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消去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嗯、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办？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6: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6: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6: 愿意了？
4: 愿意了。
6: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6: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啊，我说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6: 妈呀、嗯，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6: 妈呀，
4: 哎、
6: 您可别闲着、
4: 嗯，
6: 给我们梳梳头，
4: 哎、
6: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
4: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 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泥湾》，策划彭群才、杨梅，编剧尹星、阴沉，剧务陈卓明、李德华，音乐编辑焦勇，录音韩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李英妮、张健。请听第二集。
1: 赵连长，赵连长。
2: 哎，秀莲同志，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啊。
2: 不用，我们八路军就是来保护老百姓生命安全的。
1: 哎，赵连长，我听说你们部队要进烂泥湾开荒了。
2: 嗯，
1: 我们青年复救会就在抓紧赶制慰问品。
2: 哦。
1: 嗯，我想给你做双鞋。
2: 啊？
3: 呀，对对，那个月牙水。
1: 现在过来，就是想问问你，穿多大码的鞋？
2: 你要给我做鞋？不用。
1: 哎，你想好？真的不用？那我走了。
2: 哎，别走！
1: 你不是不要吗？
2: 我要。秀莲同志，我穿43码的鞋。
1: 我记下了。
2: 啊。
1: 赵连长。那我先走了。你的鞋在部队开赴烂泥湾之前我一定交给你。
2: 啊，我不去烂泥湾呀。
1: 什么？你不去烂泥湾？
2: 对，我要马上向团首长请愿，去前线打仗杀鬼子。
1: 赵连长，无论你到烂泥湾还是上前线，我都要给你做双新鞋带上。
2: 那谢谢你啊，秀莲同志。
1: 谢啥呢？
4: 炮步走，一二三，
5: 报告。
6: 进来。
5: 报告，359旅718团1营2连连长赵战奎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6: 指示？哼，赵战奎
5: 到。
6: 你的请愿书我看了，你小子官不大，脾气还不小。
5: 左政委，我不敢啊。
6: 你不敢？你啥不敢啊？
5: 哎呀，左政委，我
6: 小小年纪思想还僵化的不行。整个359旅马上就要开进南泥湾，就你想上前线？
5: 想上前线的又不止我一个人，战士们都有意见。
6: 哦，有意见？好吧，你给我讲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你不懂？
5: 我懂，我也明白。
6: 明白就好。告诉你，我也想上前线去打敌人，但革命工作分工不同，这要是为了革命干啥不行？
5: 政委，我当兵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就是为了报仇雪恨。要知道当了兵还是开荒种地，那我还不如继续放羊呢。
6: 你说啥？赵战奎呀，赵战奎，你一个连长，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5: 我
6: 你要明白，你以前给地主老财放羊，那是为你父亲还债抵账。你老爹冻死在山上，东家却两眼一瞪，算盘珠子一扒拉，不但没有分文工钱， 反而还让你背上了50块银元的债务，不是吗？
5: 政委，你既然知道我的冤苦，那为啥还不让我上战场报仇雪恨？
6: 报仇报仇，你就知道报仇啊？你难道不明白，当兵不管做啥都是为了革命。现在我们开荒搞大生产，是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北边区的封锁，就是为了支援前线的战士有衣穿有饭吃，你不知道吗？
5: 这个道理我懂，这营里天天说，讲得我头都大，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上战场杀敌痛快啊，一想到要成天闷在这深山老林里烧荒开地，我心里窝火憋屈。
6: 哦，你还窝火？你窝啥子火？你窝的是哪门子的火？你说吧。憋屈，你憋屈就把劲儿使在锄头上。现在整个边区都在搞大生产运动，我告诉你，连毛主席都有自己的菜地，周副主席还带头纺线呢。叫你开荒种地就憋屈你啦？啊，
5: 我心里难受，我就是发发牢骚嘛。
6: 赵占魁，这发牢骚可发不得哟，这叫扰乱军心。毛主席说得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5: 说了这么多，还不是让我去好好的开荒种地？
6: 对呀，你想开了就好。这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大生产的运动中，我们都要有满腔的热情投入，这才对呀。
5: 是啊，
6: 你呀，你这个赵占魁，我告诉你，你回去以后不但要自己端正态度好好干，还要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绝不能让一个人在大生产运动中掉队。

0: 面请王震旅长讲话。
1: 报告报告，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艰苦的阶段了。现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啊，在经济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没有衣服穿，没有被子盖，大家伙喝小米稀饭，吃盐水泡野菜啊，这都难以维持啊。国民党反动派要用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答不答应？
2: 不答应，不答应。
1: 好，同志们，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力更生，用我们的劳动去战胜经济困难，改善边区居民的生活，我们是要丰衣足食啊，彻底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同志们，我们八路军120师359旅即将奉命开进南泥湾，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荒种地啊！下面我宣布一下任务：717团驻扎烂泥湾，718团驻扎金盆湾，719团驻扎九龙湾。各团有没有信心？
3: 有。左旗代表718团向旅首长表态。我虽然缺了右手臂，但独臂照样参加大生产。作为359旅主力团，我们团打仗是猛虎，开荒生产绝不当刀戎。
1: 好，请首长放心，

0: 我陈宗尧保证做好717团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协调工作，转变观念，早日投入到开荒种地的大生产运动中去，争当开荒种地的先锋。
1: 好，我们719团全体官兵一定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定会打赢一手拿锄一手拿枪的这场战争。
2: 好，好啊，有你们做我的左膀右臂啊，我王震就有底气了。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实话告诉你们，我可是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的，干不出成绩不刮胡子，愿接受军法处置。你们也一样啊，必须给我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给我滚蛋。
3: 请旅长放心，请毛主席放心，
4: 坚决完成任务。
5: 是，坚决完成任务，
6: 坚决完成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2: 好，好啊，同志们，听我号令，以团为单位，目标烂泥湾、金盆湾、九龙湾，出发。
8: 跟上跟上，后边的同志跟上。
9: 政委啊，
10: 嗯，
9: 前面就是烂泥湾了。
10: 是啊，赵占奎，
9: 哎，
10: 说说有什么想法？
9: 我就想啊，尽快驻扎下来，征服这架山梁和山沟。
10: 哦，呵呵，你小子劲头倒是满足啊。不过，想要开发这荒山野岭，可是得出几身汗，掉几斤肉。到时候，你可别给我耍狗熊啊！哎，
9: 放心吧，政委，这烂泥湾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大个舞台，那真是太好了。
10: 你小子先别说大话，出水才看两腿泥。
9: 哎呦，政委啊，您就瞧好吧，我赵占奎打仗没得说，这开荒种地啊也绝不会当孬种。
10: 哦，哎，真有这么自信？
9: 政委，
10: 嗯，
9: 你这太小瞧人了，我早都把烂泥湾的情况那是摸得一清二楚啊。
10: 哦，那你说说看。
9: 这儿离延安大概四五十公里，有三道河川，
10: 嗯，
9: 纵横约100-200里。
10: 哼，看来你还真是了解了不少情况。
9: 那是当然了，这100多年前呀，这一带曾是人口稠密的富庶之地，后来因为频繁的战争，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这地方啊就慢慢变成了荆棘丛生、豺狼野兽出没的场所了。
10: 是啊，这都是战争惹的祸呀。
9: 嗯，
10: 不过这地方有这么好的土肥基础，水源又充足，这说明开荒以后肯定会变成好地方啊。
9: 没错，政委啊，在这儿开荒可因地制宜。
10: 嗯，
9: 山上栽枣树，山坡种高粱、玉米，还有土豆。
10: 哦，
9: 在川道成片的水洼草地啊，可以开田种水稻啊。
10: 嗯，你这主意。

0: 你还操这份心呢？我告诉你，你不用操这个心
1: 啊，
0: 咱朱总司令早已经给他起好了名了。
1: 啊，朱老总起好了名？
2: 嗯，
1: 那叫啥？
0: 叫南泥湾。

0: 南泥湾。
1: 对，
0: 革命圣地延安的南边。嗯，这名字好。
1: 看把你能的，这还用你去评价
0: 啊？啊，不不不不，我就是觉得南泥湾这名字挺好听的。
1: 好了，就到这儿。
0: 嗯，
1: 驻扎宿营。
0: 是，
2: 停止前进，驻扎宿营。

0: 连长，
1: 嗯，
0: 你听，外面啥动静？可能是野狗。不，我感觉不是。听说这里有狼，成群结队的。
1: 三排长，你可真出息，在战场上连敌人都不怕，还害怕个狼啊？再说了，外边有站岗的，没事，赶紧睡吧。
0: 天太冷了，这茅草房又不隔风，冻得人睡不着。
1: 哎，来来来，把我的茅草给你拿下铺上。
0: 不，来来，连长拉过去，赶紧拉过去。连长，不用了，连长，你身下的茅草给了我，你冻坏了咋办？我不要，
1: 拉好拉好。哎呀，我从小在山上放羊习惯了，冻不坏的。快点，来来，好了，躺下吧。
0: 连长，谢谢。
1: 你客气个啥呀？三排长，
0: 哎，
1: 从明天早上开始啊，咱们就在前面的半截山上挖窑洞，这一个排三个孔，不出多长时间，咱们就能住上新窑洞喽。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哎，这战士们不光能住上新窑洞，我想过不了多久还能天天吃上大肉和白面馒头呢。
0: 太好了。
2: 哎，咋回事？
3: 什么情况？
4: 枪响了。
5: 报告连长，是我马世林，我刚才正在站岗，突然有只狼把我扑倒了，我冲着狼开了两枪。
3: 三排长到，快叫战士们起来。
6: 好，同志们快起来了，紧急集合。
7: 是。
6: 三排长，快组织人把野狼抬回来。
3: 哎，把马世林送医务室，明天早上改善伙食，全连吃狼肉。
6: 是。
8: 有肉吃，
9: 有肉吃。
10: 好。

0: 报告政委，吕布电报。
1: 好，念吧。
0: 新闻：七幺八团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己、丰衣足食的指示，取得出战告捷的优异成绩。仅此祝贺，王震。
1: 这电报上还说什么了？
0: 吕布要求你团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开荒种地的同时，要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畜牧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做好商业，时刻不忘人民利益，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发展生产事业。
1: 啊，是啊，很好。

0: 我告诉你，这是首长对我们的鞭策。
1: 对，
0: 赵连长
1: 到。
0: 你还听到什么故事？讲出来听听。
2: 啊，战士们都说呀，这才半年多的时间，咱们就让这烂泥湾改变了模样。
0: 嗯，
2: 地里种上了庄稼，战士们住上了窑洞，吃上了自己养的猪肉羊肉，还有新鲜的蔬菜，这都是干部的头带得好。
0: 行了，你呀，别净捡好听的说。
2: 哎，
0: 咱八路军的干部就应该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哎，还有什么，都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2: 哎，我还听说，这717团的陈团长，到处在打听你的左氏锄头。
0: 什么？打听我的左氏锄头？
2: 嗯。陈团长在717团号召全体指战员向你学习。
0: 啊？哦，还号召向我学习？
2: 没错，陈团长在全团同志面前讲你的故事呢。
0: 讲我的故事？我有什么故事啊？
2: 哎，这说是有一天晚上啊，哨兵发现身上有火，赶快找你报告，可是找不到你，战士们就赶快跑到有火的地方。
0: 怎么？
2: 原来是你抡不动锄头，采用火攻烧荒呢。
0: 你呀，真是这么讲的？
2: 那当然了。
0: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呀，他还说你有把左氏锄头。
0: 对呀。
2: 随身带着，这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呢。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哎，不对啊。
2: 啊，
0: 你小子这是在给我提意见是吧？
2: 哎呀，政委，你这冤枉死我了吗？啊，
0: 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泥湾》第二集，剧中人赵占奎由寇明扮演，秀莲由毕颖华扮演，左琪由常宁国扮演，刘桂花由胡小丽扮演，王震由王康扮演，毛泽东由陈刚扮演，朱德由马明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张海峰等。解说耿万重。感谢您的收听。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的货。

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

0: 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

0: 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8: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9: 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

0: 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
18: 商会要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15: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0: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0: 你的身体，
2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0: 疼吗？
2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7: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7: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1: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0: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1: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3: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7: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

0: 咱们把它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它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 建设有高度物质。

0: 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8: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7: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8: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7: 北方快车，
8: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9: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18。北方快车向你问早。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从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我省印发关于支持京津专家来冀开展诊疗服务的通知。京津专家在我省医疗机构出诊期间，其门诊诊查费可以按照特需专家门